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其实方大同和萧敬腾是同门师兄弟，同属于华纳国际音乐唱片公司，所以见面多，合作的机会也会多一些。两个人第一次合作是在2008年7月26号，在台湾渔人码头的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新歌发布会上，作为师兄的方大同和萧敬腾合唱代表作《够不够》。Say Hello Something 是2009年萧敬腾在第二张专辑《王妃》中的一首歌曲，由方大同作曲并帮忙担当和声，

凭借着奇洛里维斯回信，在香港乐坛大红的薛凯琪，很多歌其实都出自方大同之手。相传在2008年，薛凯琪因为事业上的压力患上了抑郁症，还曾专门给方大同打过电话，托付他照顾自己的父母和三只小猫。4年后，薛凯琪重新振作，拍戏唱歌，方大同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新歌 Over， 告诉他一切痛苦都结束了，世界不会瓦解于那个人的一句再见。这首歌被收录在方大同的专辑《15》当中，他说这是专辑里他最喜欢的一首歌。

之后，在薛凯琪的新专辑内唯一的一首国语歌《Better Me》不经意地火了。薛凯琪坦言说，这首歌是为了感谢一个曾经在人生黑暗日子里帮助过自己的那个人，是他救赎了当时那个绝望的自己。这个他，当然指的便是方大同。

方大同给人的印象始终是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的刻板形象，但是这次他却以全新的造型推出了14年压箱里的作品《悟空》。这一次他却摘下了眼镜，造型上的改变加上音乐上的前卫概念，东西文化元素带来全面性的突破。另一首爱恋单曲《无所谓》则邀请到了张靓颖合唱，旋律简单直接，象征突然迸发的爱情火花，爱情的火花瞬间擦亮。 MV 中设置民国风的枪战拳法剧情和他以往的作品一样，颇有些混搭的意味。方大同是一个视音乐为信仰的音乐人，虽然始终没有走到歌坛第一线的位置，始终没有大红大紫过，但他的音乐里寄予的热情，他从音乐里体会到的乐趣，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甚至是很多同行都无法比拟的。乐坛真的需要多几个方大同。

潮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潮路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潮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

府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的红顶你路顶，绿顶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6: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6: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5: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

0: 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

0: 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
5: 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朋友，
2: 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想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一开始提醒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查找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来到北领地首府达尔文。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有一点点变化，我们将会去到卡卡杜国家公园。卡卡杜国家公园是澳洲最大的国家公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欣赏诺尔朗基岩和黄水河湿地河鲟，都是游览卡卡杜国家公园不可错过的活动。接下来我们就在叶一茜的阳光路牌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面积为131.6万公顷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内，至今可见许多历史长达上万年的土著石刻壁画。这里保持着原始的生态平衡，比如嶙峋的峭壁、茂盛的雨林、高原、浅滩、瀑布、湖泊，大量珍稀动物都栖息在卡卡杜。卡卡杜国家公园每个季节的景观也截然不同，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等待着被探寻的宝藏。

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的7000多个地方都发现了珍贵的土著岩石壁画。跟随导游的讲解，漫步岩画区，独享与原住民文明时空对话的美妙。如果自驾游览诺兰吉地区，会先到达一个瞭望台，路牌指向一条小路，面前有一座裸露的岩石山，从山上下来，再开车前行一段，就到了诺兰吉岩石壁画区。去的路上是没有路标指示的，所以各位记者只要一直沿着公路开就可以了。几千年来，诺尔朗吉岩保护着当地居民安全度过每年1月至3月的雷雨季节，至今一些岩画上还清晰地再现着当时的暴风雨场景。如果有机会，你还可以见识一下鳄鱼跳游船，这个地方就在通往卡卡杜路上的阿德莱德河，只不过你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胆量。来听到 Hungry Lucy 所带出的 Hill。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诺尔朗基岩的壁画都是沾着猎物的鲜血，或者是或者白色、黑色或者红色的矿物颜料涂抹而成的。土著居民用此来记录着当时的狩猎场景、生活用具和神话传说等等，也反映出了当地土著祖先的生活和宗教崇拜。也许看完了这些壁画以后，你会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自己身处的环境有一些许的改观。当然是在认识上，你可能会觉得人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需要解放自己，或者是回归到自然当中。不管是哪种感受，我相信这都是旅行当中所积累到的珍贵点滴。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你进入到卡卡杜公园以后，大概有100公里的地方，你会抵达位于公园中心位置的小镇。这里是卡卡杜的主要服务中心，在这里有超市、加油站、银行、两家房车有店营地和餐馆。而从这个小镇去乌比尔的路上，土著人做导游巡游东鳄鱼河，你可以了解到当地人的生存技巧和历史。而对于自驾游的朋友来讲，你或者希望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多停留一天，这样你就可以驾驶着汽车前往 Jim Jim Falls 和 Jim Falls， 甚至更南边，因为越往南边游客就越少，而风景的精彩度却丝毫都没有减少。

0: 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或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
8: 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8: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9: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收听。从城市风光到乔治亚海峡和海岸山脉的恢宏景致，温哥华几乎每一片球场都镶嵌在壮丽的景色当中。当你置身于如此美丽的美景的时候，你很难全神贯注地去运动。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温哥华的高尔夫球场，这里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场所，足以吸引您融入到运动本身。世界上众多一流的高尔夫球场均落户于温哥华地区，行驶在球道上，享受着温和的海岸气候、葱翠的绿树草木和绝美的风光景致。这里是高尔夫爱好者们的梦寐之地，无论您的技术处于何种水平，在温哥华打高尔夫绝对是一次非凡体验。

前面一开始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Company J 所带出的 Traveling Light。 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前往温哥华，首先我们第一站来到加拿大广场，这里作为温哥华的象征而为人熟知，这也是1986年温哥华万国博览会的加拿大馆。整个建筑呢是以巨型的帐幕来做外墙的，里面有议会中心、码头、商店、酒店以及一间五星级的饭店。此外，全球首座永久性的 IMAX 3D 影院也在这里。它除了上述的功能以外，它还是卑诗省南岸地区的主要邮轮码头，有温哥华前往阿拉斯加的邮轮都从这里出发。大楼顶部有五组由玻璃纤维制成的白帆，这也是温哥华最主要的地标之一。它的设计也与悉尼歌剧院和丹佛国际机场的外部有一点点相似。大楼总共的造价达到了3亿6500万加元。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市中心搭乘直升机仅需要7分钟就可以抵达韦斯特伍德高地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了。这里有一家私人停机坪，这一座锦标赛级球场坐落在温哥华东部的伊格尔山的山坡上。韦斯特伍德高地高尔夫俱乐部设有一座18洞球场和一座9洞的小型高尔夫球场，拥有旖旎山景、深邃峡谷、常绿森林、显著的高差变化和精细缜密的设计。这个俱乐部在服务方面也同样是尽善尽美的，有贴心周到的员工，他们全部身穿着高尔夫的丝骨裤。它有2家餐厅可以烹制绝味美食，甚至还为高尔夫球车配备了 GPS 全球定位系统。所以如果你是比较热爱高球的话，你可以完全在这里度过你的私人假期。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城市当中旅行所能够享受到的特别福利吧。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听到的作品来自于张悬所带出的《城市》。张悬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的小资，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所以我觉得它也特别适合您的旅行，放松心情，把一切烦恼都抛在脑后。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世界上最伟大的吊桥，全长137米，从100多年前起悬挂在高70米的卡努兰努河谷上。吊桥公园中有60年前印第安人所雕刻且置放在这里的图腾柱，色彩鲜艳，引人注目，造型和色彩都保持得很好。行走在70米高的吊桥上，下面就是卡普兰努河谷，让人心惊肉跳。参天古树，清澈溪流，令人炫目的高度。来到这座吊桥，就可以将北美热带雨林的原始风貌一览无余了。桥不知道在你心中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想在黄品冠的心中，它意味着一份感情的寄托。

在温哥华北部海岸山脉与太平洋交汇之地，高尔夫爱好者不仅可以体验海上探奇之旅，还可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令人兴奋的球场之一肆意挥杆。这次的旅程从马蹄湾的海滨小镇出发，游览温哥华北部那山峦掩映的峡湾壕湾。我们可以乘坐 8.5 米长的硬性充气艇，欣赏海湾、茂林岛屿、灯塔、海豹以及海鸟。高尔夫球手们就可以在弗里西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上岸了。极具挑战性的弗里西球场坐落在山腰上，久负盛名，是高差变化最大、海景最美的一座球场。尽管每个球洞都扣人心弦，但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球洞当属第14洞。球手必须将球打过一片水域，落在一个深入海中的小小的半岛上。对于高球爱好者来说，这绝对是他们挑战技艺的绝佳场所。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送上的是来自于王菲带出的《假期》，收录在她的《地摊》这张唱片当中。每个人心中的假期有不一样的定义。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8: 走走停停，不如定定。胡广生是电影《无名之辈》当中角色的名字，他是一个底层的小人物，而被任素汐却唱出了底层。

特别佩服任素汐，可以把所有那些你意想不到的音乐处理得非常文艺，所以说用词高手。大歌词走走停停不如定定，七七切切说声谢谢的时候，人生的无奈就出来。

这是来自杨宗纬的一首《大雨》，他的每一个气息停顿仿佛都带着伤，所以当年有人就说不愧是李宗盛的接班人。杨宗纬的声音充满着沧桑的意味，让我们听出悲伤和难过，当然也很痛快。接下来请上的会是安干。

0: 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听听民谣，和你一起来虚度时光。这是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去听的好妹妹乐队《北上的列车》。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 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5: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6: 美丽时光，
15: 身处繁忙的都市。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0: 你好，我是抱静，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唱尽游子乡愁的音乐，借我一片月，缝补着乡愁的苦，也让飘荡的心有了归宿。他乡的灯火虽然千万处，不及故乡的一盏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一飞《借我一片月》，缝补着乡愁的苦，别有韵味，唱出了远在他乡的孤独，还有清朗，也唱着对故乡的眷恋、思念，以及浓浓的想要回家的乡愁。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陈小虎的声音。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陈小虎的声音。关于陈小虎，有人是从兰州的故事开始知道他的，也有人说他是关于陈氏民谣，而那份活力之外，是在他的声音当中透着一股城市的从容。刚刚的歌名叫做回答，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1: 有门窗让人绝望。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三，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历史赋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伟大而艰巨的使命，时代召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谱写壮丽而崭新的篇章。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一定要以国家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火热实践，为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做出新的贡献。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19页。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页。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先进性，必须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走在时代前列，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要以先进引领后进，以文明进步代替蒙昧落后，以真善美抑制假恶丑，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党执政的坚实依靠力量、强大支持力量、深厚社会基础。选自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7月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4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主体力量，希望我国广大劳动群众以劳动模范为榜样，爱岗敬业，勤奋工作，锐意进取，勇于创造，不断谱写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选自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力量，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8页。人生在勤，勤则不愧，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广大劳动群众指明了光明的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为广大劳动群众赋予了光荣的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为广大劳动群众提供了宝贵的机遇。面对这样一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机会干事业、能干成事业的时代，广大劳动群众一定要倍加珍惜，倍加努力。选自我国

0: 亿万劳动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力量。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8页。梦想属于每一个人，广大劳动群众要敢想敢干，敢于追梦。说到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靠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劳动。现在，党和国家事业空间很大，只要有志气、有闯劲，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在宽广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许多劳动模范平凡而感人的事迹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提倡通过诚实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反对一切不劳而获、投机取巧、贪图享乐的思想。选自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力量。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9页。我讲过，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完成党的1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我国广大职工要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把自身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梦同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以不懈奋斗书写新时代华章，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选自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1页。
1: 五张羊皮的买卖。秦穆公4年，公元前656年，晋献公以假道伐国的计策灭了虢国和虞国。当时百里奚是虞国的大夫，虞国灭亡，他则变成了奴隶。百里奚由此来到了晋国，加入了奴隶的行列。百里奚本名虞奚，因为住在百里乡，故人称百里奚。就在虞国被晋国灭亡的后一年，秦穆公便向晋献公求婚来了。晋献公答应了秦穆公的求婚，开始着手置办嫁妆。百里奚作为陪嫁奴隶被送往秦国，不屈的他终于在路上逃掉了。然而这并没有结束他的奴隶生涯，因为在逃跑的过程中，他被楚人抓走，继续他的奴隶生活。百里奚就这样从晋国辗转到了楚国，可是生活还是一样落魄。在楚国，楚成王听说百里奚擅长养牛，因此便让他干这个工作。在长期与牛相处之后，渐渐的，如同当年他在家一无是处的时候，百里奚又开始自怨自叹了。而这时候，百里奚的身边没有妻子，没有朋友，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激励源泉，仿佛一切即将步入结束。而百里奚也好像只能将他的后半辈子埋葬在牛群里了。当秦穆公无意中听到别人说起百里奚这个名号时，便起了兴趣，他叫来大臣公子职，对他说出了自己。

0: 多疑。齐穆公觉得公子职所言很有道理，因此便向楚成王提出了一项交易，用5张黑羊皮购买奴隶百里奚。百里奚在楚成王眼里只能养牛，而会养牛的人到处都是，因此楚成王根本不会在意他，所以这场交易很快就成功了。百里奚就这样从楚国解脱了。当他来到秦国时，秦穆公立即亲自接见了他。秦穆公的接见令百里奚感到惊慌失措，他自认为是亡国之臣，根本不配国君垂询。秦穆公认为百里奚太谦虚了，亲自解除了百里奚的奴隶身份，并向他询问国家大事。百里奚的政治言论令秦穆公兴奋不已，因此秦穆公便提出了想让百里奚当上大夫的想法。上大夫在秦国的地位基本等于丞相，百里奚听到秦穆公的提议一时没反应过来。百里奚想起了自己多年的苦难经历，想到了简叔，当年简叔曾告诫他愚公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但因他当时不愿等待，所以才造成后来的局面。若没有简叔，他百里奚指不定现在还有一餐没一餐的过着日子，因此他要报答简叔。百里奚拒绝了秦穆公的邀请，并向秦穆公讲起了自己的朋友简叔，希望秦穆公能将简叔迎来，让简叔当上大夫。秦穆公的爱才之心使他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人才，有了一个百里奚，还顺带送了一个简叔，何乐而不为？因此他用重礼请来了简叔，让他和百里奚一起当上了秦国的上大夫。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

0: 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宇安公司成功研制消防设备专用 AI 大模型；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书香半月，雅颂中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实现一项技术突破，由企业自主研发的行业首套自动跟踪定位灭火设备专用 AI 大模型完成研制，并成功搭载至 AI 智能定位灭火喷淋设备，实现自动跟踪定位灭火设备从预设运行向智能运行自主性化的技术跨越。在宇安消防公司产品展厅，记者见到了这款搭载专用大模型的 AI 智能定位灭火喷淋设备。它通体洁白，呈小巧的桶状，仅有成年人两个拳头大小，重量不足一公斤。看似简约的机身内，却集成火源探测、智能定位、定向喷水、远程监测等多项功能。小小设备蕴藏着强大的防消一体化能力。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建：
2: 目前我们这个美国的发明专利和俄罗斯的发明专利已经到了，国内的是实用新型专利到了，那么欧盟的专利呢现在在路上。因为我们这个是做全球专利的，叫我们的设计的叫全自动全智能。
1: 市面上传统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设备依靠出厂预设程序运行，识别逻辑固化，无法精准区分真实火情与电焊光、紫外灯光等各类环境干扰源，误爆误喷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行业共性痛点，宇安消防公司展开技术攻关，专项研发全新消防定位灭火系统专用大模型。杨国建：
2: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加载的这个大模型以后的话呢，我们就能很好的把这一些叫干扰源给避免掉，把这些非火灾的这样一些特征信号啊给排除掉。这样的话呢，这个产品它就不会出现这个误爆误喷的现象。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在技术上面啊它是很难的一个东西。我们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花了这个很长的时间，这个团队去攻关，最终的话呢把这个专用大模型呢把它开发成功了。
1: 依托海量环境场景数据训练而成的大模型，可精准区分真实火情与数十万种环境干扰样本，从根源上大幅降低设备误判概率。工作人员还在测试间点燃煤气灶制造真实火源，安装在2.8米高空的智能喷淋设备毫秒级感应预警，30秒内自动完成火源定位、瞄准出水、定点灭火全套流程，智能精准高效的灭火效果可观可感。据介绍，该套搭载大模型的智能喷淋设备可直接接拨民用自来水管网，无需搭建复杂消防管网，适配旅店、民居、沿街商铺、小微企业等九小场所，有效补齐小微空间早期火灾防控短板。杨国建：
2: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去优化提升产品，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现在才是一个开端未来的话呢我们接下去会做这个整个建筑消防的这样一个 AI 的体系。
1: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仓饭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源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游客胡淑仪：
3: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山野间的气息。
1: 游客周莹莹。
3: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1: 桃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薯花、玉梗果等桃源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泉展演和沧范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桃源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4: 我们只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是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可心的桃源口猕猴桃。
1: 乡镇台记者戴奕晨、周超南报道。9月23号下午，第四期江山健康大讲堂举行，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纵深推进健康江山建设，普及科学健康理念，全面提升干部健康水平。现场，来自市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徐爱燕、神经外科主任杨凯、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海龙三位专家分别做专题授课。其中，徐爱燕带来“胸痛了怎么办”主题讲座，围绕胸痛识别与应急处置、冠心病预防、心肺复苏实操要点等内容展开讲解。杨凯结合临床案例，介绍了心血管疾病的识别、急救与预防等相关知识，提醒大家做好三高管控，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王海龙则重点就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病特点、各类外科手术方案及脑卒中高危因素等进行详细讲解，帮助大家掌握卒中早筛早防相关知识。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讲座内容详实通俗易懂，既有专业严谨的理论阐释，又有贴合日常的实操方法，干货满满，指导性强，令人深受启发，收获颇丰。江山台记者周超南、毛梦瑶、周更报道。无障碍设施建得好不好、用得顺不顺，残障人士最有发言权。近日，市残联组织八名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开展实地体验活动，为完善无障碍设施把脉问诊，让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更贴心、更接地气。在位于西山海会寺旁的游步道上，三名残障人士分别推行不同型号的轮椅，尝试通过一处无障碍非机动车限行栏杆。无障碍监督员何建新：
5: 这个无障碍是你们是按图纸啊，按图纸设计的，理论上是可以过的，但是真正过起来呢，感觉还是有点困难的。我感觉设计稍微宽松一点最好了，还有实际是我们让我们体验一下最好的。
1: 这处游步道此前已经完成改造，在通道处设置了三个石墩，结果轮椅被挡在了外面。2025年底，市残联结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的反馈，第一时间对接相关主管部门，移除石墩，换上无障碍限行栏杆，于2026年年初完成升级。在这次回头看中，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尽管整体通行体验有所提升，但部分型号的轮椅因座位较宽，在通行时仍显困难。市残联工作人员周慧楠：
6: 电动轮椅它相对说体积会大一点，就是没有那么通畅，可能还是要人帮忙的。那就是后续我们还是要改进，联系他们改进的。
1: 随后，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们又来到梅泉书院，重点体验无障碍卫生间的使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设置可活动扶手、适当移动马桶位置等整改措施。
5: 扶手最好如果活动的，我们的这空间会大点。这个马桶应该是不要放在中间，放在稍微放一边一点。一边的我们一个轮椅会进得去嘛？对，进得去我们就有办法上厕所了，是不是？
1: 据介绍，我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由残障人士代表及其家属、市残联工作人员共14人组成，常态化收集日常无障碍设施的使用难题与优化建议，每年开展4次集中实地排查活动，全方位摸排商超、景区、步道、公共场馆等地的无障碍设施。 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开展十余次体验活动，反馈的多项关于无障碍设施使用的难题均已得到整改落实。通路门滨水无障碍坡道的建设是广受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点赞的成果之一。
7: 这边我们以前下不来，现在改造好了，我们残疾人都能到下面来钓钓鱼啊，那个看看水。
1: 此前这片滨水区域没有无障碍通道，残障人士只能望河兴叹。改造后，一条平缓顺畅的坡道直通河边，特殊群体也能轻松抵达。市残联工作人员周慧楠：
6: 我们的这个初衷呢，就是说想要让我们的残疾人能够更好的出行，能够更好的办事。那我们残疾人呢，也是有这种平等的融入我们社会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嘛。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建设能够更加的好。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戴奕晨报道。中秋是藏在诗词里的节日，9月25号，书香伴月雅颂中秋经典诗词千人颂阅读活动在江山市图书馆举行，众多市民齐聚市图书馆，以诗为媒，以颂寄情，感受传统中秋韵味。上午9时，市图书馆门前的空地上，《静夜思》《登鹳雀楼》《暮江吟》等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声声入耳，市民们踊跃抽取诗歌题目，或朗诵或背诵，以真挚的情感诠释诗词意境。小朋友杨念周：
8: 我今天背的古诗是《登鹳雀楼》，我非常高兴，我还领到了一个小娃娃。
1: 小朋友陆芷瑜：
9: 本来是来这里做作业的，然后去看书的途中，然后听到了这里有个活动，然后我就下来参加了，心情非常好。
10: 为什么？
9: 因为我在大家面前朗诵的诗词，还获得了一个小娃娃。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开展，市图书馆围绕中秋、月亮以及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等主题选取诗词，旨在让各年龄段的读者和游客都能参与到诗词朗诵中来，歌颂祖国，共赏中秋。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员江磊芳：
11: 所以我感觉的还挺好的。那我们像我们9点钟开始到我们1个多小时了，那我们也有近100人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是以朗诵那个为基础，那如果你会背的话，那我们肯定是更欢迎的。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结合这些传统佳节举办相应的阅读活动。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朝车之外更有望楼车，望楼车稍矮，高约五六丈，可是形制简便，只在四只巨大的铁轮上竖立一根高杆，杆顶部装上固定的望楼即可。寻常小城堡，此等望楼车足以居高临下瞭望，并对攻城大军发布号令。其次是炮，炮实际上是发石机，其形制类似井边吊水的节篙，高约三丈的炮柱或埋在地中，或架在炮架上，炮柱顶端是极富弹性的烧料，称为炮烧，少则两烧，多则十二烧，炮烧越多，发石越重越远。范蠡兵法云，飞石重十二斤，为击发，行二百步，这便是单烧炮与双烧炮。在实战中，单烧炮得数十人，双烧炮得百余人合力猛然拉动绳索，将装置在长杆炮烧上的大石弹射出去，砸向城墙或守军。若有几百座炮密匝匝排在城下，一齐发射十多斤与二十多斤重的大石头，确实是微不可挡。现下白起有三百座炮，已经足以威慑任何城池。其次是飞翼连弩，翼者以绳系矢而射也，寻常时刻箭射出去是不能收回的，此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袖箭短箭有可，若是精工制作的长箭不能收回便显可惜，仅那梁木箭杆精铁箭足便大事难得。后来聪明的军营工匠们就制作出一种带绳子的长箭，射出去后如果未中便能收回这支箭再用，这种带绳飞箭便叫做翼。殷商时期翼仅仅是狩猎射鸟的兵器，到了春秋战国，能工巧匠们渐渐将翼做成了一种击发大箭，发射机架固定在地，数十人推动绞车才能上满弓弦，可射出一丈长的巨箭，敌军城楼铁甲楼撸盾牌壁垒等尽可一箭洞穿。更神妙的是，这种费工费料的大箭尾部带有绳索，一发不中便有陆路绞盘夜回再用，善于兵士的墨子将击发大箭叫做翼射，军中则呼之为强弩。弩是弓箭的革命，弓箭纯粹依靠人的履力张弓射箭，要在强力拉弓的同时瞄准，若引弓延时太长，人力便难以支撑。射经记载，九斤四两为一个力，十个力为一弹，最强的神射手可开十弹硬弓，射到将近两百步，但是以人之履力开弓后不能长时间引而不发，瞄准时间很短促，长箭射到五六十步之外寻常便很难有准头。实战之中，这种履力弓箭只能近距离地射杀人马，而不能对城池壁垒铁甲尖盾等造成杀害。弩却不同，吴越春秋云，弩生于弓，其发射之理相同，但弩是装有岩石机关的大弓，依靠的是脚腰膝的更大力量张弓，击发弩更是集数十人百人之力以绞车张弓上弦，上弦后有固定机关，先将箭扣于弦上，而后从容瞄准，同时齐射，如此一来长大锐利的破坚巨箭应时而生，弓箭战力大势精进。兵法经典多有记载，强弩大箭威力惊人，强弩弹发，箭如车辐，足如巨斧，射五百步，一丈长的巨箭，箭杆如粗大的车轮辐条，至少粗过寻常人的胳膊，箭足如巨大的战斧，如此比一只勇士长矛还要长大锋锐的兵器，携万军之力呼啸而来，
核物不能摧毁。大型的机发强弩较为笨重，便有了单兵操作的步兵弩。清兵奔袭或埋伏作战，多用单兵强弩。当年的齐魏马陵之战，孙膑伏兵万弩齐发，射杀庞涓，说的便是这种单兵强弩。单兵强弩又分两种，一是用手臂开弓，称为臂张弩；另一种是用脚踩开弓，称为脚张弩。臂张弩开弓重量有限，不如脚张弩威力大，所以单兵强弩渐渐地变成了以脚张弩为主。战国中期，韩国的弓弩制作名气最大，西子、石力、巨来、少府四家弓师制作的强弩射程都在600步之外，以至于苏秦说：“天下强弓硬弩，皆从韩出也。”但是，随着韩国衰落，韩国工匠们在秦国积赏移民的法令吸引下，也渐渐地随着山东商旅流入了秦国。咸阳的官营作坊打造强弓硬弩的技艺便日新月异地超出了。目下，蓝田大营排列的万余弓弩全数为咸阳作坊打造。最后是8000桶猛火油，猛火油即后人所说的石油，这种可以猛烈燃烧的物事，春秋战国时名称颇多，石漆、石液、石之水、石脑油、猛火油等不一而足，有人干脆叫可燃之水。战国时，秦国河西高原的高奴是天然猛火油渗流最多的地方，所以秦国的猛火油可说是得天独厚。当时这种物事还派不上更多的用场，除了当地人盛来烧火煮饭，便是军营取来装桶密封，一则在阴雨天行军扎营时引火野炊，更要紧的则是用来做火攻之物。但有攻城大战，抛出万千渗透猛火油的木棒，射出万千极燃不灭的火箭，一齐扑向城头、城门、吊桥、壕沟等要害处，燃起漫天大火，抵得上千军万马。魏冉办事如霹雳猛火，白起刚到蓝田3日，一队牛车便星夜运来了囤在咸阳府库的8000桶猛火油。对于一次大战来说，这是最富裕的准备了。这些大型利器在秦军中是第一次集中操演，将士们亢奋异常，唯恐不能熟练操持技巧而被临阵裁汰，不吃不喝不睡地守在大教场反复演练。步兵主将山甲更是老而糜烂，火爆爆地来回巡查，旬日之间嘶哑了声音，红肿了眼睛。白起大急，严令全体将士按照统一时段统一号令操演，违令者立即裁撤，这才制止了步军将士无休止的疯狂操练。10月初大叫，人人娴熟，个个精通，无一士卒因器械原因被裁汰。五，东战河内，狂飙拔城，隆隆巨战鼓又一次响了起来。白起升帐发令，步军50000，编为3个大营，冲车营15000，弓弩营10000，由中军主将蒙敖统领；攻城营25000，由步军主将山甲统领。三大营先期2日出河西离石要塞，沿大河东岸山地向魏国故都安邑秘密进发。骑兵50000编为4路，第一路15000。由前军大将王和率领，第二路15000由后军大将王陵率领，第三路15000由骑兵主将营豹率领，都从陕原山地隐蔽过河。王和铁骑埋伏于孟津北岸山谷，王陵铁骑沿大河北岸河滩的无人区秘密进入敖仓渡口北岸的河谷埋伏，营豹东进到淇水入河口的山谷埋伏。第四路5000精骑，白起亲自率领，
出龙门峡谷渡河，直压汾水入河口的皮氏。五路大军务必于立冬前一日到达集结地，立冬那日一齐发动猛攻。白起严厉命令，步军先下安邑、蒲坂，再依次攻克河内城池。三路骑兵务必击溃魏国北上援军，我自率5000精骑扫清河内之零星驻军，并驰援策应各路大军。于是立冬这一日，猛烈的攻城大战在河内突兀开打。十月之交，立冬是个节气大关，从立冬开始，人们便进入了窝冬期。为了祈祷冬日平安，不要遭受饥寒劫难，大河上下有了一个久远的习俗，立冬吃暖羹。一到立冬之日，举凡山乡城邑，家家都在院中支起一口大锅，煮暖冬羹。羹者，五谷菜粥也，冲得黄亮的小米，光洁滑溜的麦仁儿，雪白肥胖的杏仁儿，紫红带核的红山枣，还有青青的秋葵与晒干的藿菜。殷实之家还要加进各种碎肉骨头，一股脑煮将去，一两个时辰后，便是一锅五彩纷呈、年华生香的暖冬羹。呼噜呼噜浑身冒汗的喝完这顿糊饭热羹，便是漫长的冬日了。其实山乡庶民省火缩食，尽可能的将储存的些许五谷接续到来年夏收，于是民间也便有了冬日寒食的习俗。那时候除了楚国江南、秦、赵、燕、齐、中山、魏、韩国等整个北方的山野乡民都有冬日寒食的风习。虽然有人说寒食是晋文公为了追念报墓自焚的介子推而将清明前一日定为禁火寒食的寒食节而起，但究其实，寒食流布天下穷乡僻壤而成。

0: 久远习俗实在是生计艰难使然。民人生计，暖冬耕之后窝冬，农夫歇田，商旅歇脚，百工减劳，大事都要等到来年春回大地再办理。邦国政务，立冬节气候也是多谋而少动，列国出使的车马大事冷落，用兵更是自然停止。本来赵国要大举攻韩。 眼看着冬日迫近，自然而然的要等到开春后了。这是一种久远的习俗，却比礼法更为广泛的被天下所认同，遂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其中包括了多少缘由，总而言之是有了冬夏无大事这样的天下之风，也才有了春秋纪事的讲究。举凡大事都发生在春秋两季。 唯其如此，尽管列国间虎视眈眈，即将大战的传闻不断，暖冬耕的烟火还是弥漫了大河上下。就是打仗，也是开春之后了。窝冬之期，想好对策养足精神，暖冬耕还是要吃得红红火火才是。可谁能想到，就在暖冬耕的炊烟弥漫之际。
1: 大河北岸轰然一声惊雷，天下顿时瞠目结舌。秦国大军飓风般卷来，河内60余城岌岌可危，快马斥候流星般飞进大梁，魏国君臣一片惊慌。年老的魏襄王簌簌抖成了一团，这岂有此理！如何被？
0: 便冬日与人开战，臣子们也乱成了一片。丞相魏齐只不断高声喝问：“丢了几城啊？丢了几城？”眼看无人应答，高声吼道：“谁愿领兵驰援，封万户！”饶是如此，几个武臣也是脸色铁青的，紧紧闭着嘴巴不吭声。魏襄王情急，拉长了哭声道。 国尉呀，你倒是说说，该谁领兵啦？白发苍苍的老国尉叫傅吴，原是执掌捕盗行制大权的司寇，因与丞相魏齐不和，被调任直觉稍低的国尉。见国王亲自发问，他皱着眉头，黑着脸道：“自庞涓战死，魏国再没有拜上将军。” 几员领兵大将，都在要塞军营，仓促之间，能有何人？魏齐见着老人在这要命关口，扯到自己不赞同射上将军头上，连忙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高声插断道：“臣妻我王，大将辛元衍、公孙喜勇猛善战，可解河内之危。”老傅吴一阵冷笑。
1: 社稷存亡，丞相还要一位任用私人，国将不国也。魏襄王急迫道：“你倒是举荐一个。”老傅吴铁青着脸色道：“信陵君，县城大将，如何不用？”魏齐涨红着脸厉声道：“信陵君打过仗吗？国事不是儿戏。”
0: 老傅吴抗声道：“名气束之高阁，如何自己放光？”魏襄王黑着脸思忖良久，兀自嘟哝道：“找信陵君谋划谋划也可，打仗还是进比辛元衍、公孙喜靠实了。”魏齐本来就一心捕捉老国王的颜色。 立即高声道：“我王明断，长喜官立即草令，宣三大将入朝听候王命。”老傅吴大急，满脸通红的嚷了起来：“河内燃眉之急，纵然用此三人，也得立即派出快马特使，下令星夜北上，召来大梁，往返便是两日。魏齐。” 可有你这般丞相？我王明断。 魏齐此时如何能眼看这老倔头气焰猛涨，厉声呵斥道：军国大事，社稷存亡，我王要面受羁縻，还要颁赐兵符、设宴、壮行。府，你这国位白做了，王道法度，岂容如此草率？推锅走。魏襄王不耐地摆摆手：好了好了，派快马特使赵三将回大梁。大殿中一片愕然，白发苍苍的老妇吴一声长叹，径自拂袖出殿去了。一般大臣眼见这个耿介老臣尚且碰得鼻青脸肿，也悄无声息地各自散去了。直到次日午后，河外将军晋鄙、睢水将军公孙喜、长垣将军辛元衍才分别从驻地赶到大梁。这时的魏国没有上将军，丞相魏齐独揽军政大权，三位将军风风火火赶到，并不能直接觐见国王领取兵符，而是必须先到丞相府应卯。魏齐先摆了一场接风宴席，与三位将军很是说了一番梯级话，透露了朝中大臣的诸般微妙局势，尤其叮嘱了三人千万不要沾那个晦气国卫府的边。酒宴结束，已是三更，魏齐反复念叨着：社稷存亡，国事当先，老夫与三位辛苦一趟了。才备齐车辆，领着三人营业进宫。魏襄王人老嗜睡，营业被老内侍唤醒，大事不悦，被几名宫女半拥半抱着扶出来，一片懵懂，不管魏齐说什么都只是点头嗯哼。魏齐看在眼里，不再禀报经过，只轻轻说一声：请我王颁赐兵符。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梦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你就打他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6: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9。

0: 七，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 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5: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6: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4: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7: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6: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4: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6: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5: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也

0: 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
7: 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

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

0: 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阳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阳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3: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 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调研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9月底完工目标。最后是乡村采风，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6: 9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实地调研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契机，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副市长毛淑峰、王展参加部分点位调研或座谈。黄晓斌一行先后来到319省道晚窑乡园口村路段、虎山街道城东新城网球场、西东村龙市足球场、江山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实地查看重点路口路段赋能提升、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数智五育、智慧教育工程等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斌指出，当前各项民生实事项目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既定目标不放松，倒排时序加快推进，确保各项任务保质保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抓实抓细收尾攻坚。交通运输局、公安局要针对全市亡人事故多发的交通路口路段进一步梳理清单，通过工程性措施加以改善，并对条件成熟的点位按照民生实事项目谋划要求，统筹抓好政策处理、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体育局要加快推进网球场、足球场项目建设，优化场地布局，确保项目早建成、群众早受益。黄晓斌要求要坚持建管用并重，坚决避免重建设轻运维、重数量轻质量现象，紧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科学做好明年民生实事项目的选题立项工作，切实让建成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持续惠及广大群众。要扎实做好查漏补缺和规范提升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上级民生实事项目评价要求，做到问题清仓见底、整改闭环到位，切实把各项民生实事办成民心工程，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8: 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将举行。来自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近百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2支水枪操6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 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沉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宛窑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9: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细节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8: 经过激烈角逐，曲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二、三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
7: 聚焦三农。
8: 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九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二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10: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016年1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反正合同到期是9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8: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1号、2号、3号3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3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10: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那么还是给他们自己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2楼以上还是做就是来料加工这一块。
8: 据测算，仅二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造血项目。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一号、三号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为移民群众和当地村民创造更多就业创业平台，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在共富路上探索白沙样本。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1: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0: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8: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0: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0: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0: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1: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0: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
3: 乡村采风，
2: 总投资约230万元的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正加快推进。这条长2.6公里的山路将串联起上虞镇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方便沿线数千名村民出行，也为农产品销售畅通运输渠道，为山区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上虞镇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现场，几名工人正弯腰清理路边的杂草。记者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向山间延伸，最窄处仅容一辆三轮车勉强通过。路面上往日雨水冲刷留下的沟壑和坑洼清晰可见。这条全长2.6公里的山区道路连接着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关系着沿线数千名村民的出行与生计。目前沿线村村民骑电动自行车去城区办事，必须先绕行到上虞镇集镇再前往城区，需要40-50分钟。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4: 这条路拓宽的话，也对我们村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农产品一个输送啊销售，然后一个通行方面，那也大大的改善。
2: 由于该道路建设涉及跨区域协调，前期推进一度困难重重，组团连村工作组和方家村多次与双塔街道黄家村进行协商对接，围绕路基修复、平整标准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经过多轮沟通，两村最终就该路段施工方案达成一致。道路建设还涉及部分村民的山场和田地。起初，不少村干部担心征地协调难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出让自家田地和山场，全力支持配合工作，为道路建设扫清了障碍。该项目于7月12号开工。目前土地平整相关作业已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稳步推进下一阶段施工。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

0: 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2: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3: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2: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1: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2: 什么礼物？
1: 哼，你二嫂的枕头。
2: 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

0: 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1: 侄儿，赶快谢恩。
0: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2: 二嫂，是你吗？
3: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0: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洛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集，王羲之静静地听着，脸上并无喜色，等堂兄说完才问：
12: 今天就为这事而来，不是吧？
11: 哎呀，当然不是啊，我来告诉你另一件事，怀祖啊，被任命为扬州刺史了，你成了他的下属了。王羲之愣住了，好像一块石头飞来压住了他的胸口，心情突然变得十分沉重。王悦看堂弟脸色有点难看，叹息说：哎，怀祖虽然直率，得胜和你齐名，可是那个机性鬼怎比得上你的沉静大气呢？现在竟然爬到你的头上成了你的上司，也难怪你气闷呐。王羲之没有回答。王悦说：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脸色呢，是不是心情很不好啊？哎呀，我不跟你多说了，只是要让你知道这件事，让你早做打算。王羲之送王悦到门口才说：
12: 做他的下属，我只是感到羞耻。
11: 王悦笑笑不再多说，坐上马车走了。这个怀祖何许人也？他升官怎么让王羲之感到不快呢？他叫王树，字怀祖，其实啊，也是一个时人称道的高洁直率的君子，与王羲之齐名。有一次王羲之去王树家里，王树正在吃饭。王羲之是个内敛沉静的人，他看到王树用筷子刺鸡蛋，刺不进去，就生气地抓起鸡蛋将它摔到地上。谁知鸡蛋没破，在地上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王树更加生气，就用木屐去踩它，可是鸡蛋还是不破。王树瞪大眼睛看着那不听话的鸡蛋，把它捡起来放入口中咬破，再把它吐掉，气呼呼地说：
13: 小小鸡蛋跟我作对，真是气死我了。
11: 王羲之看到这一幕，心中暗骂王树：
12: 哼，急性鬼没风度。
11: 从此瞧不起王树，由于性格差异太大，两人相处很难合得来。王树先当上会稽内史，后来母亲病逝回家守孝，王羲之接任他的职务，只去他家吊唁一次就不再去了。王树在家守制，心境凄凉，每次听到来客的号角声，总以为王羲之登门探望他，就叫人洒扫庭院，虚位以待。这样期盼他等了好几年，王羲之竟然再没登门，王树心中十分恼恨。王羲之又跟朋友说：
12: 怀祖只是做尚书的料，他当上会稽内史就飘飘然忘乎所以了。
11: 王树得知，自然更感到气愤。现在王树要当扬州刺史，王羲之即将成为他的下属，怎不感到羞耻呢？王羲之心中郁闷，几夜无眠。王树要去赴任了，他在会稽郡转了一圈，向所有亲友告别，

0: 日也接受亲友们的祝贺，唯独没来王羲之这里。那天半夜，王羲之忽然想到了一个不让自己蒙羞的办法。东方未晓，他就召来下属官员，命令说：
1: 你今天就去京师向朝廷提个要求。
0: 那官员好像还没睡醒，茫然问道：什么要求？我没要求啊。王羲之说：
1: 是我的要求，由你去说。我们会稽郡很大，我想要求朝廷把会稽郡从扬州分离出来，设立一个新州，可称为越州。你今天就出发。
0: 那派往京师的下属刚离开，王树就来了。王羲之心里不自在，不知该怎么向王树祝贺。想不到王树就像蜻蜓点水，茶也没喝一口，只是说：
2: 以后你我同在扬州为朝廷效力，请易少兄多多指使啊。我现在就要赴任去了，得闲再登门拜访吧，告辞了。
0: 说完转身走了。王羲之呆呆地望着王树的背影，连一句客套话都说不出来。王羲之的要求当然没能得到朝廷的批准，反而遭到一些贤明之士的讥笑。王羲之满心惭愧，对儿子们说：
1: 哎，我并不比王怀祖差，为什么现在职位悬殊这么大？或许是因为你们不长进，不如怀祖的儿子那么出色吧。
0: 王献之不服气说：
3: 我们都成了书法家，那王坦之不就靠他的巧舌如簧吗？
1: 你没听说过这样的民谣吗？圣德绝伦痴家宾，江东独步文王渡。你看江东独步，王坦之能有这样的口碑，是靠巧舌如簧得来的吗？
0: 王献之无话可说。王羲之称病离开会稽郡，来到父母的坟前，祭奠过父母之后发誓说：
1: 从今以后，如果我贪图禄位投机升官，那我就是父母的不肖之子。我的誓言真诚坦实，有如白日在天。
0: 王羲之在父母坟前发过绝誓之后，就辞去官职，从此远离官场。王献之娶了新安公主，王家成了皇亲国戚。鉴于王羲之发过绝誓，朝廷就不再征召王羲之做官。王羲之从此和吴郡、会稽郡的名士们一起进行游览山水，谈玄论道，有时也张网捕雀、垂竿钓鱼，日子过得悠哉悠哉，好不惬意。那天想起儿子王献之说过的话：
3: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应发，使人应接不暇。
0: 王羲之怀念起山阴县来，便独自一人去了山阴，重游了山阴兰亭，看到兰珠山依然郁郁葱葱，明丽如画，山下环绕兰亭的溪水依然九曲回肠，清澈如诗，溪边的茂盛松林、苍翠竹丛依然在和风中低吟浅唱。他不禁怀想起多年以前和众多亲友在这里播祭休息，曲水流觞，喝酒吟诗，那时是何等快乐呀。
1: 三月上四日，我约了谢安、谢万、孙绰等人和几个儿子一起去郊外的兰亭集会，主要是想去水边举行服祀仪式，用香薰草蘸水洒爽到身上，带孩子们洗洗头、洗洗脸，去掉污垢，感受春意，这样就可以求得神灵保佑，消除一年的病魔，避免一年的不祥。这是每年三月上四日必要的仪式啊。那天的天气特别好，春风渐渐，春意融融，前来聚会的亲友特别多，连同献之、宁之、焕之、玄之这几个孩子一共有41人。大家举行过休息活动，就沿着弯弯曲曲的溪水列坐在两岸，书童将油漆过的杯子曲觞放进水中，让它在水中顺水飘荡，雨觞在谁的面前停住了，谁就要赋诗一首，如果吟不出诗就要罚酒三杯。这种叫做曲水流觞的文人聚会确实非常高雅，大家一觞一咏都玩得十分畅快。献之这孩子没有机智，在集会时做不出诗来，也被罚了三杯酒。孙绰尽笑说：武夷巷的子弟竟然不能出口成诗。
3: 我还小嘛，你们大人不是也有十几个人做不出诗吗？
1: 献之很不服气说，大家都哈哈大笑，那些被罚酒的名士们假装

0: 篇训文，把我们这次集会继续下来可以做个纪念。我觉得责无旁贷，便借着酒兴铺开残帛纸，接过县知递过来的蜀须笔即兴挥毫，写下了共324字的兰亭集序。也许当时创作兴致高昂，感情充沛吧，我写起来得心应手，十分畅快。有20几个之字，竟然写的形态各异，没有一个写法相同。这篇序文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道，我以后几次重新写它，却再也写不出当时的气势和鼓励了。这几年来的创作，也没有一件作品能够超越它。也许这篇序文就是我那次兰亭集会最大的收获了。许多人都说它有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雀，完全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言美流变的金体书风。
1: 王羲之想起这件事情感到十分愉快，觉得自己有了兰亭集序的这件行书作品，也算对得起祖宗父母了。王羲之离开兰亭，经过一座道观，忽然听到鹅的叫声。他平生最喜爱的动物就是白鹅，因为白鹅形状优雅高贵，游水动作悠闲自在，那红掌波动清波，就像书法运笔，遒劲有力，而且鹅的叫声有如歌吟，特别动听。王羲之连忙走进道观，看到一对白鹅正在院子里戏水，时不时曲项向天，唱起鹅歌十分可爱。他走进经堂，看到一位道士正在抄写老子的《道德经》，便说：
0: 道长，我是会稽的王羲之，想买院子里的两只白鹅，请您开个价吧。
1: 那道士一听是王羲之，喜出望外，马上道：请大人帮我抄一部《道德经》吧，贫道就把那两只白鹅送给您。王羲之一听，二话没说，马上拿过纸张，欣然命笔，挥毫直书起来。待到抄写完毕，夕阳已经在山了，王羲之命随从把鹅笼提到马车上，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王羲之早年跟随魏夫人学习书法，到了晚年博采众长，草诗张芝，楷学钟繇，兼搓李斯，背成一家，创造出了风格独特的新书体，名曰行书。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形体灵活多变的字体。王羲之的行书达到了桂月群品，古今无二的精妙境界，方家赞叹天下闻名。可是其人性格依然真诚坦率，淡泊超然，以高贵见称。那天王羲之路过街头，看到一位老妇叫卖手中的六角竹扇，可是天已秋凉，无人问价。看到老妇脸上写满苍凉，疲惫无奈，王羲之顿生恻隐之心，便走过去向卖字的文人借了笔砚，对老妇说：
0: 我给你的扇子题字，每把可卖100钱。
1: 那老妇将信将疑，王羲之在每一把竹扇上题了5个字，说：
0: 你就说扇子上有王右军的题字就行。
1: 王羲之话音刚落，已经有许多人围上来，塞给老妇的何止1把100钱，扇子不一会儿就被抢光了。老妇大喜，对王羲之说：
2: 我家还有，大人都帮我提几把吧。
1: 王羲之笑了笑，没有回答，掉头走了。右军书扇竟成了后人绘画的一大题材，出了不少传世名画，令人感慨细致。王羲之为人如此，难怪王导在他年轻时就对人说过：
3: 一少有什么理由比不上刘万安呢？
1: 也许是王羲之的高贵正直、真诚坦率，使他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气质吧。王羲之来到刘家里，正遇上许寻在那里借宿。许寻说：
3: 真不愧是当驸马的，这里的床帐被褥都是丝绸锦绣，非常新鲜，非常艳丽，三餐饮食也很丰盛，每样食品都十分讲究，色香味俱全。如果能保持这样的生活，比在东山隐居可强多了。
1: 刘娶的是公主，自感高处不胜寒，回答说：哎呀，你不知道吗，吉凶祸福可不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虽然我也很想永远过这种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我哪敢保证一生都能福星高照呢？王羲之听了，平静地说：
0: 如果朝父遇上后姬，许由

0: 头遇到生气，他们一定不会说这种话。
1: 许寻和刘听了，脸上一阵白一阵红，都惭愧地低下了头。王羲之看到他们很尴尬，连忙转移话题问许寻：
0: 你自己说说，你能比得过谢安石吗？
1: 许寻没回答。王羲之笑着说：
0: 安石本当称雄，可是阿万会瞪着双眼来争呢。
1: 安石就是谢安，阿万是谢安的弟弟谢万。刘听了插嘴说：我听高僧知道林说，他认为谢安石高于王胡之，但是谢万石不如王胡之，所以说王胡之应当攀安提万。许勋说：
2: 既然这样，易少兄应当对谢万石有所告诫。
1: 王羲之说：
0: 哎，谢万石当吏部郎时，我就写过信给他，婉转地劝他要提高修养，敦厚退让。后来他当了豫州都督，我更是劝解他要随时行职，和下属在生活上保持一致，不要高高在上。做事成功与否在于积小以成大，这次他带兵北伐，与下属关系还是处得不好，我和安石都很为他担心呢。
1: 王羲之知识人的洞察力非同凡响，不久谢万果然因为不能安抚下属，导致众叛亲离，北伐溃败，被废为庶人。有件事值得一提，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徽之，王徽之的儿子叫王真之，都是风流名士，历代人都感到很奇怪，这名字看起来好像兄弟，这哪像祖孙三代呀？据学者陈寅恪研究，王家信奉五斗米道教，这之字是个暗号，是个徽号，哈，真是玄之又玄呢。王羲之的生命之歌在59岁那年戛然而止，朝廷赠贤金子光禄大夫，他的儿子们遵从他的生前遗愿，坚持不受。王羲之的生命虽然长辞了，但是他的书法作品却在中国拥有永恒的生命力。他的兰亭集序虽然被唐太宗带进了昭陵，但是摹刻本的兰亭序仍然代代相传，魅力永存。王羲之，字逸少，号旦斋，会稽人，东晋时曾任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有诗赞曰：兰亭春日水流觞，一觞一咏兴未长，徽豪作序惊天下，尽善尽美永辉煌。大司马桓温因病去世了，他的参军顾恺之很伤心，心里想：
2: 伯乐死了，千里马情何以堪呀，以后还有谁对我言听计从呢？
1: 桓温入土为安多日了，顾恺之依然沉浸在悲伤之中，他决定去探望他的伯乐桓温，要到他的墓前祭奠一番。白杨萧萧，桓温墓上坟土未干，而野草已经冒出土面，一片嫩黄。顾恺之在墓前拜祭自己的伯乐，心中无限悲怆，一时竟有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之感，便脱口吟道：
2: 山崩明海竭，鱼鸟将何依。
1: 同去的随从说：你那么倚重桓公，出丧时痛哭流涕，没有吟出诗句，现在能把当时痛哭的情景化为诗句吗？顾恺之眼前顿时浮现出电闪雷鸣、劈开山峰、大河滔滔、奔腾入海，他随口回答：
2: 声如震雷破山，泪如清河注海。
1: 随从叹道：故宫才华盖世，真是名不虚传呐、啊，难怪桓公称你才绝呢。如果桓公地下有知，也会被你的真情所感动，也会被你的才情所折服啊。荆州刺史殷仲堪惊慕顾恺之的才华，邀请他做参军，像桓温一样非常器重他。有一次顾恺之请假回家，殷仲堪特意借给他一顶布幡说：
0: 风强阵马，迅疾如飞，愿你早去早归呀。
1: 顾恺之笑说：
2: 殷公此言何其太雅。
1: 殷仲堪也笑道：
0: 哈，与才子说话须有诗意，才配得上你笔墨横飞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

0: 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形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 你住在哪儿？

0: 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

0: 远离。
1: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2: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3: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2: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且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1: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呢。
2: 什么礼物？
1: 哼，你二嫂的枕头。
2: 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3: 侄儿，赶快谢恩。
1: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2: 二嫂，是你吗？
4: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1: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一集，顾恺之乘船顺流而下，不日到家，便给刺史写了一信。
11: 风强古风，并未一帆风顺，行至破冢，遭遇狂风，船被击破，果真破冢而出啊。不过行人安稳，不凡无恙，可谓有惊无险也。
10: 殷仲堪看罢叹息说，
12: 破冢这个破地名也能被他写得诗意盎然，真是才绝呀。
10: 顾恺之从会稽回到荆州，因此时问道，
12: 长康兄，会稽山川风物有何盛景啊？
10: 顾恺之开口便道，
11: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若云星霞蔚。
10: 殷仲堪叹服，忽然想起一件旧事来。
12: 那年桓温带着顾恺之来我家做客，我问顾恺之，听说你做了一篇征服，还把它比作嵇康的那把琴，真的吗？顾恺之点头说，
11: 是的，不是知音会因他晚出而遗弃他，若是知音就会因他的高妙奇特而珍惜他。
12: 我点头说，没错，任何艺术品都需要知音赏识。桓温说，
13: 人才也是这样啊。长康兄，如果我不赏识你，你能有这么大的名气吗？
12: 顾恺之回答，
11: 是啊，世上如果没有伯乐，哪来的千里马呀？桓公，你是我的伯乐呀，可是如果没有千里马，伯乐也就失业了。
12: 桓温哈哈大笑说， 你呀，你的呆痴和狡黠各占一半，
13: 两者合起来正好平衡。
12: 喝酒的时候，为了助兴，我提议说，我们来比试比试，看谁能说出事物的极致状态。说不出来，罚酒三杯。顾恺之信口便道：“
11: 火烧平原无遗寮。”
12: 桓温说：“白布缠根树流照。”我说：“投鱼伸泉放飞鸟。”桓温说：“
13: 都说得不错，大家自饮一杯。”
12: 我又说：“再说出最危险的形状。”桓温先说了：“
13: 猫头西米，箭头吹。”
12: 我连忙说：“百岁老翁潘枯枝。”顾恺之说：“
11: 井上碌碌卧婴儿。”
12: 顾恺之看了我一眼，竟然又说：“
11: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12: 我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一听这话吃惊地说：“这话太危险，逼人太甚。”顾恺之大笑：“
11: 哈哈哈哈，我赢了。”
12: 饭后吃甘蔗，顾恺之拿了一根甘蔗从蔗梢吃到根部，我感到奇怪，怎么这样吃法呀？恺之说：“
11: 这样吃法越是越甜，渐入佳境呀。”
10: 殷仲堪想到这里，不禁笑起来：“
12: 这个顾才子啊，连吃个甘蔗都要吃出诗意来。”
10: 如今，渐入佳境已成经典佳话，变为成语了。良马既衔，力扶有辉，左揽繁弱，又接忘归，风驰电掣，蹑颈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顾恺之吟诵着嵇康送给季喜的四言诗，赠秀才入军，自言自语地说：“
11: 嵇叔夜的四言诗真是天下独步啊，建安风骨，俊且雄雄，每一首都可以入画。我画这一首就画嵇喜的精神气质，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10: 他一边吟诗一边作画，绢纸上慢慢出现一匹奔腾的骏马，马上人物身着华贵戎装，左手拉弓，右手搭箭，英俊秀逸，神态威武，光彩照人。顾恺之正在琢磨怎么让嵇喜顾盼生姿，想象着嵇喜该是怎样的一种眼神。尚书令裴凯来访，顾恺之说：“
11: 舒泽兄，快来看看嵇康诗意图。”
10: 裴凯细看那幅嵇喜持马挽弓图，看到嵇喜的眼睛还没点上，笑着问：“
12: 长康兄，我听说你画人物不轻易点上眼睛，有时隔了几年才点上眼睛，这是为什么呀？”
10: 顾恺之说：“呀，
11: 要把一个人物画得绝妙，跟四肢和长相都没多大关系，传神写照尽在额度中，所以要点睛必须慎之又慎，必须完全把握人物的精神气质，才能够画他的眼睛。”
10: 阿堵是魏晋时的口语，意思是这个。在这里啊，顾恺之指的是眼睛。他认为人物要画的神似，关键要画出他的精神面貌，而最能表现精神面貌的就是眼睛。裴凯看到旁边的一些画像，走过去欣赏，边看边问顾恺之：“
12: 这些都是嵇康诗意图吗？”“哦，这一幅我看得出是嵇康正在弹奏五弦琴，对不对？”
10: 顾恺之叹息说：“
11: 是啊，画手挥五弦很容易，可是要画目送归鸿就很困难了。目送归鸿要画出人物的眼神，他心中所思要通过眼神表现出来，实在很不容易，我到现在还把握不准呢。”
10: 目送归鸿和手挥五弦都是嵇康四言诗中的句子，顾恺之把这些美妙的诗句都化为一幅幅传神的人物画像。如果自己不是诗人，不能深悟诗中意境，如何能画出诗中的深意？如何能画出人物的精神气质呢？顾恺之仔细端详着正在赏画的裴凯，笑着说：“
11: 舒泽兄，你今天来是来赏画还是来画像？”
10: 裴凯抬起头回答：“
12: 拿几幅同僚的画像给我看看，我再决定要不要留个画像给后人。”
10: 顾恺之从画柜里取出两幅画像说：“
11: 你看看他俩是谁，是不是形神毕肖？”
10: 裴凯看到第一幅画像马上惊叫起来：“
12: 这是蟹有鱼吧？哈哈，我一看就知道是蟹有鱼，因为我能看出它游山玩水、自得其乐的精神气质。更何况，你把它画在岩石之中，除了它还能是谁呢？这种绝妙的构思，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13: 顾恺之说：“
11: 有鱼兄自己不是说过吗？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他的志趣风度都在山水之中，不把他画在山岩之中，怎么能表现出他的精神气质呢？”
10: 裴凯点头说：“
12: 有了山石景致做陪衬，谢有余的个性爱好跃然纸上了。”
10: 确实很妙，谢坤的性格特点就是喜欢爬山，顾恺之通过环境渲染把他突出的表现出来了。裴凯看到第二幅画不再惊叫，而是惊呆了。顾恺之问：“
11: 知道他是谁吗？”
10: 裴凯像是在自言自语：“
12: 当然知道，他不是你上司殷刺史吗？他一只眼睛瞎了，你竟有办法把他画得这样神似又不难看，哈哈，真是难为你了。”“
11: 我要给殷刺史画像，他嫌自己长相不好看，不想麻烦我。我对他说：‘您是怕我不好画眼睛吧？我自有办法。我只需把眸子点黑，再用飞白手法在眸子上轻轻淡上一笔，就像仙云遮月，不是很好吗？舒子兄，你看我把它画成这样还行吧？”“
12: 岂止还行啊，简直太棒了。长康兄，难怪谢太傅说你的画古今第一，苍生以来未有之也，你是实至名归呀。”“
11: 那你准备让我画像了？”
10: 看到裴凯点头，顾恺之马上把绢纸展开说：“
11: 你的精神气质早已经在我的胸中，给你画像不难。”
10: 果真如此，后来裴凯的画像成为顾恺之人物画像中的另一幅代表作。许多人都说：“哎，真把裴叔泽画得神形毕肖，绝了。”可是有个人不解地问顾恺之：“裴叔泽风神飘逸，你为什么要在他的脸颊凭空添上三根毫毛呢？”顾恺之解释说：“
11: 裴叔泽俊逸开朗，颇有实力，我给他添上三根毫毛，就是为了表现他的实力所在。”
10: 那人仔细观察品味，果真感觉那三根毫毛确实少不得，毫毛一添，精神气质全出。裴叔泽的身随实践似乎都让那三根毫毛给带出来，呈现在脸上了。顾恺之就是善于利用细节，使笔下人物焕然生辉。当时啊，有个画家叫戴安道，他所画的人物也都精妙无比，可是于道济对他说：“你笔下人物的神态过于庸俗了，那是因为啊，你的世俗之情难除啊。”戴安道不服气说：“
12: 谁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呀？我想只有上古隐士悟光才能免受你这样的批评。”
10: 于道济说：“不对，顾长康的人物画就和你的不一样。顾长康为人天真烂漫，人称痴绝，纯真痴人的笔下人物就不俗气。”戴安道无话可说。顾恺之在家中画室潜心创作《洛神赋图》已经好几个月了，长卷即将完成，他好像有点精神恍惚了。他呆呆地凝视着画图，图中的曹植表情迷茫，痴情地遥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眼中流露出如梦如幻、如丝如慕的神采。而那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梳着高高的云髻，随风飘起的衣带，增添了他华彩飞动、飘飘若仙的动态之美。洛神的眼神依依难舍，顾盼踌躇，同样充满深情。顾恺之眼花了，他分明看到曹植活了，洛神动了。两人在画中一次又一次相会，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流连水边，缠绵难舍，似笑还气，欲言又止。可是最终还是挥手长别，两情依依。洛神坐上龙吟车，飞入云中，渐行渐远，隐入云端。而曹植在岸边徘徊执着，惘然若失，最终怅然离去。顾恺之自言自语说：“
11: 既然画人物，就要表现人物的性格， 重视人物的神情和精神气质，

0: 描绘洛神父的故事，不把重点放在表现人的情感上，怎么能把它画好呢？
1: 也许顾恺之不会想到，由于他的洛神父图采用连续图画的形式画成长卷，故事情节完整，创作手法多变，艺术形式隽永，重点描写了人神之间的感情，充满了诗意，美轮美奂，影响太大。此画卷一出，后世再也无人敢创作同一题材的画作。他的洛神赋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绝品，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瑰宝。顾恺之终于把洛神赋图完成了，他叹息说：
0: 哎，真的老了呀，画完此长卷，头发全白了，精力也好像耗尽了。想当年给瓦官寺画维摩诘头像的壁画，虽然画了一个月，可是丝毫不感到疲倦。年轻真好啊。
1: 他不由得回想起年轻时给瓦官寺画壁画的美好往事。
0: 健康的瓦官寺落成了，建寺耗费甚巨，负债累累，长老决定让善男信女捐尸。开头一天就不错，有人捐100，有人捐1000，有人捐10000，最多的一个竟然捐了50000。长老暗暗高兴。那天我走进去，在捐款簿上写下100000钱，倒把长老给吓了一跳。长老说：施主，在佛祖面前是不打诳语的。我回答说：我不打诳语，说到做到，不过你们要给我一面空白墙壁供我画佛像，一个月之后我保证捐款100万以上。关上寺门，我在白墙壁上画了整整一个月，然后对长老说：维摩诘壁画已经画好，你打开寺门我就点上眼睛，对外宣布第一天看画每人必须给寺庙捐款10万，第二天减半5万，第三天以后随喜。长老看了看墙上的维摩诘画像，虽然尚未开光点眼，但是已经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了，他心中将信将疑。而当长老把寺门打开，我将维摩诘的眼睛画上，顿时神光万道，佛光普照，门外的香客一拥而入，都望着壁画跪地磕头，口中念念有词：
2: 我佛慈悲，普度众生，阿弥陀佛。
0: 那壁画运用淡墨晕染增强质感，运用铁线描笔勾勒线条，佛陀五官描写细致入微，面部表情恬静慈悲，僧衣线条流畅飘逸，既充满佛性又优美生动，全程都轰动了，前来观画的香客络绎不绝，不到半天就已经收到捐款100万，而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1: 顾恺之沉浸在回忆之中，忽然想起一件大事。
0: 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了，却把一件最要紧的事给忘了。我画了那么多的人物画，要把一些心得体会留给后人，现在再不把它写出来，只怕就来不及了。传神论一定要写出来。
1: 顾恺之命人备好纸笔，开始撰写魏晋圣流画赞。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给画作分出品类，再想到的是评判画作的最高标准，一是要以形写神，二是要谦享妙德。就是说呀，人物画得好，不仅形象要真实，还要表达出人物的神态和内心活动，神情兼备方为佳作。顾恺之把自己所珍爱的画作挑选了一部分，装在一个柜子里，柜门贴上了封条，然后叫仆人扛去桓玄家里。他对桓玄说啊：
0: 我要去五老峰看雪景，准备画一幅山水画。这次出门要好几天，因为我必须要花功夫仔细观赏风景，才有办法画出无人画过的山水画。我把一部分精品画作藏在这个柜子里，请你替我保管一阵子，好吗？
1: 桓玄说：
3: 啊，当然可以。
1: 顾恺之出门写生去了，桓玄天天看着那个画柜出神，心里想：
3: 长康相信有神仙，人特别天真，我想个办法把柜子里的画作偷走。

0: 再骗他被神仙取走了，他一定会相信。
1: 关巡就把画柜的背面撬开，把里面的画作全部偷走，然后再把撬下的木片再装回画柜背面。顾恺之回来了，桓玄把空画柜还给他。顾恺之看到封条原封未动，打开柜子却不见画作，就疑惑地问桓玄，
2: 这是怎么回事？画作会不翼而飞啊？
1: 桓玄说，
0: 也许被神仙召走了。
1: 顾恺之高兴地说，
2: 哈哈哈哈，人会羽化成仙，难道画作就不会吗？我的画作通灵气，一定飞升上天了。
1: 并不怀疑桓玄偷盗，桓玄暗暗好笑，心里想，
0: 难怪被人称作痴绝，这天才真是个痴人呐。
1: 顾恺之的痴绝已经跟他的才绝与画绝同样出名了，许多轻薄少年就喜欢表面上吹捧他，实际上嘲弄他。顾恺之喜欢吟诗，有人就对他说，哎，以前洛阳的名士都用鼻音吟诗，你怎么不学他们呢？那样比较风流雅致啊。顾恺之说，
2: 我才不学他们呢，捏着鼻子说话那不是娘娘腔吗？我不屑学那老婢女的声音。
1: 大家都哄笑起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人的才华有时候就是从一些细微之处体现出来的，比如说金玟岐，她的才华从这首歌的命名可以看出。这首歌的名字我一直说很微妙，叫才华有限公司。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种你可以这么断句，才华有限公司。第二种断句是才华有限公司。金玟岐在歌里说，我们来自才华有限公司，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温饱室，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这样的一首歌也许唱出很多年轻朋友在都市当中生活的现状，也许我们有才华有梦想，但发现好像在工作当中并不是自己所有的才华都能够派上用场，并不是梦想随时都可以将你照亮，于是会有一些也许不切实际天马行空的想法，甚至会有一些傻傻的想法。但是就像歌里最后说的，等明天太阳又落下，也许我们就已经忘了今天的胡话。有时候工作太累，有时候加班。

太过分，你跟自己撂狠话说明天我就辞职，结果明天醒来第一时间奔赴办公室赶紧打卡，如果是人脸识别的还不忘对那个机器微笑一下，如果是指纹识别的打完卡之后他说谢谢，你还会回一句不客气，自己人。关于爱情的歌一抓一大把，但生活除了爱情还有很多，比如占据人生大半壁江山的工作，格子间、打印机、敲键盘、写方案，当这些和上班有关的词汇以音乐的形式出现在电台里，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而这个奇妙需要标注一下读音，第一个字念痛，第二个字念苦。好不容易可以不工作听一下电台，结果你还在跟我说工作？近半个小时，我们听一些和工作有关系的歌曲。今天节目主题叫做听听老歌，好好工作。白天我们听听老歌，好好工作；晚上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是李志。

这首来自于房东的猫，叫做《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由晋谦作词，少年配谱曲的一首歌。歌的最后说，你是否还记得儿时作文里那幼稚笔记，以未来的我为题，却成了之后粘贴复制的光阴里最纯粹原始的你。

一整天之后的晚餐。也有可能是一个男子穿得西装革履的，但是却发现一直想运动，但总是没时间，健身卡废了一张又一张，曾经踢球打球的习惯现在都由于没有时间没法去圆满，发现自己怎么也开始长小肚子了，穿着西装但明显感觉是肚子这一节有点凸起。然后不管是女是男，也许都追过公车追过地铁，也有可能堵在路上发现自己，诶，怎么变得这么暴躁呢，这不像我呀。回到家去把眼线给洗掉，把脸上的妆容给擦掉，又或者把西装给换掉，穿上自己舒服的短裤背心和拖鞋，往沙发上一摊，想起歌里唱的那一句舒服窝在沙发里，又想到歌里唱的前面说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其实很难一概而论地说是或者不是，我觉得要分情况吧。就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有哪些声音是你所喜欢的，我简单帮你总结一下。第一，下午下班的时候打卡，打完之后打卡机跟你说谢谢，那个时候的你像不像是上幼儿园那会儿要放学了排着队，没有拿着爱的号码牌，而是拿着老师发的小熊饼干，那样的一种雀跃的心情呢，赶紧冲进晚高峰的车流或者地铁站回家，就算那个家不是自己买的，是租的甚至合租的，也感觉终于可以离开工作回到生活了。还有一个可能是每月发生一次的，我们平时对于短信来的通知声音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到了你的工资到账日，你会对短信的声音格外敏感，在那个差不多的时间听到手机叮的一声赶紧拿起来，啊，到了到了到了。而你在工作当中讨厌什么声音呢？我夜观天花板发现，首先你讨厌的是早上的闹钟，就算是一首无比悦耳的歌曲，是你过去非常喜欢的歌，一旦它成为你早起的闹铃以后，你都会对这样的歌恨之入骨。大哥别唱啊，再等会儿等会儿，我再调一下，五分钟以后，八分钟以后，十分钟以后，十二分钟以后，啊，完了，迟到了。还有就是在面对老板或者客户的时候，非常紧张地呈上你的奏折，对方看完之后先是脸上挺好的，不过完了，不过后面一定没好话。以上也许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今天我们在说我们的工作日常，这些歌曲都在唱着工作当中的一些片段，但是不管工作怎么忙，请记得要适时的去爱，不要爱得太晚。

实更推荐各位听这首歌粤语版，歌词写得更有韵味一些，更有余味一些。当然这一次为了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也更便于我自己解读，所以特地选了普通话版本《爱得太晚》，而这歌粤语版叫做《爱得太迟》，各位可以搜来听一听。这版当中说，小时候老朋友什么都玩，可是毕业之后上班下班有叙旧没话题，很无奈完成一顿晚饭。很久没和爸爸贴心交谈，却发现他动作沧桑缓慢。我为了一口饭忘了健康，没有空看医生，太忙太赶，喜欢的电影都没精力看完，堆在床畔。为了他不停转，计划美满，趁圣诞送指环，多么浪漫。想不到恋人说，好久没见已找到新欢。时间太赶，爱得太晚，最爱的人带到感情也腐烂。为了不平凡，忙忙忙会让人忙，赢到了风光，输去了我的心肝，一去不返怎么样补偿。迟了一秒，历史不会再转弯，不管怎么样，见见想见的脸庞，我有责任去放肆一场。我们可能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等以后再说，回头再说，等时机成熟。但是这样的歌告诉我们，不要永远只是在等，不要只是以为我现在在打拼，所以什么都可以不顾，包括自己的健康，包括爱这个字都可以不顾。等我们好像觉得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性质了。是不是只有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感性的想一些这样的命题呢？我是李志，我们在听关于工作的老歌，但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归根结底的目的还是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5: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6: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这个歌里有几句歌词，我刚突然在想，这个意境挺美的。飘雪的黑夜是寂寞的人的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这样一首歌来自玉东，在1995年所谱写和演唱的《北京的冬天》。这首歌曲其实你应该挺熟悉，只是你听的更多的可能是老狼在2007年的翻唱，而刚刚这版是这首歌最早的演唱，1995年玉东。如果要对比两版歌曲的话，个人觉得老狼那版更适合在冬天听，因为狼哥的声音是自带温暖属性的。他的冬天虽然说外面特别冷，但是这首歌一响起，好像营造了一间有暖气的房子，所以你不会感觉特别的萧条和凄清。而刚玉东这一版就有点年久失修的感觉，这版放在冬天里听，确实会听出那种北风那个吹啊，雪花那个飘的感觉。可是放到夏天，尤其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听，这首歌也许有一点点降温的效果，是传说当中的听完之后感觉凉凉的一首歌曲。今天这半个小时给你选了一组这样的歌，他们在听觉层面刺激着你，让你一开始觉得挺好听的呀，听着听着就感觉凉凉的。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唱冬天，而现在我们要去一趟秋天。秋天好像在记忆当中也挺温暖的呀，有金黄的色调，还有收获，但是这首歌是在深秋时节，唱的是离别。前奏响起，你已经开始在准备哼唱了。这首歌是1993年由姚龙填词，原曲来自玉置浩二，杜自持编曲，张学友所演唱的《秋意浓》。

下一次可以在烈日当空的时候，连空调都没法帮你续命的时候，试一试听这首长达6分多钟的《秋意浓》，张学友1993年。歌里有几句歌词特别的传神，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这句像不像是在秋末的时候那种飘零的叶子的感觉呢？我们就像叶子一样，在风中聚或散都由不得我们自己。而接下来这几句更是将整首歌曲的意境提升一个档次。他说，不怕我孤独，只怕你寂寞，无处说离愁。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检验是不是真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有点简单粗暴的标准，那就是是否真心的希望对方可以过得更好。而如果要检验一份爱是不是真爱的话，那可能就是哪怕面对离别都还希望对方好好的。就像是那首你熟悉的 Whitney Houston 翻唱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当中唱的一样，就算是我不能陪在你身边，我们即将分离，但我还希望你可以健康，可以快乐，还可以拥有爱，而那样的爱已经和我无关了。这首歌的填词者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词人，他叫姚若龙，也是一位有一些神秘的词人。虽然说写了很多很多歌曲，可以说只要你听流行歌曲就一定听过他的作品，可是他基本从来不会露脸。而这样一首歌，它的成功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和原曲的严密的贴合感。这首歌的原曲来自于郑浩二，叫做 Ignite 不要走，而在填词的时候基本保持了原曲的这种精神。其次就是这首歌曲和他当年所在的电影情节也是完全贴合的。当然这样一首歌也有可能是经由周星驰的翻唱，让你突然间感觉多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它还有一个粤语版叫做李香兰，而刚刚是普通话版本秋意浓。秋意浓过之后又要到冬天了，冬天又见雪飘过。1992年，陈慧娴，飘雪。

0: 当年这粤语歌曲的成功和流行，让很多朋友对粤语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操着半生不熟的粤语去学习这样的一些歌曲。这首歌是1992年陈慧娴的《飘雪》，此处要来一个随堂测试，请问这首歌曲的普通话版本《蝶儿蝶儿满天飞》是由谁演唱的？还记得吗？那一版是高胜美演唱的，就是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唱《千年等一回》的高胜美所演唱的，而这两首歌曲都是翻唱的，翻唱自1991年的日本歌手原由子，原曲叫做《花开的旅途》，作曲是桑田佳佑，也就是原由子的先生，而刚刚这版的填词者是简宁。我知道可能我介绍这么多背后的这些英雄一时间你也记不住，但我还是想每一次播歌的时候都尽可能除了说歌手再说一说创作出这些音乐的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歌曲。刚才两首歌都是翻唱自日本歌坛，前一首翻唱自玉置浩二，后一首翻唱自原由子，而现在咱们就要来听一首日文歌曲，虽然说听不懂，但是我猜这首曲子一响起你会感觉特别熟悉，而这位歌手也是我一直跟你说我看过的女歌手当中最肃杀的一位，这版的编曲也非常的清凉，听完之后感觉内心拔凉拔凉的，这是盛夏的果实原曲 UA 的水色。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

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宇安公司成功研制消防设备专用 AI 大模型。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书香半月，雅颂中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实现一项技术突破，由企业自主研发的行业首套自动跟踪定位灭火设备专用 AI 大模型完成研制，并成功搭载至 AI 智能定位灭火喷淋设备，实现自动跟踪定位灭火设备从预设运行向智能运行自主性化的技术跨越。在宇安消防公司产品展厅，记者见到了这款搭载专用大模型的 AI 智能定位灭火喷淋设备。它通体洁白，呈小巧的桶状，仅有成年人2个拳头大小，重量不足1公斤。看似简约的机身内，却集成火源探测、智能定位、定向喷水、远程监测等多项功能。小小设备蕴藏着强大的防消一体化能力。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建。
7: 目前我们这个美国的发明专利和俄罗斯的发明专利已经到了，国内的是实用新型专利到了，那么欧盟的专利呢现在在路上。因为我们这个是做全球专利的，叫我们的设计的叫全自动全智能。
6: 市面上传统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设备依靠出厂预设程序运行，识别逻辑固化，无法精准区分真实火情与电焊光、紫外灯光等各类环境干扰源，误爆误喷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行业共性痛点，宇安消防公司展开技术攻关，专项研发全新消防定位灭火系统专用大模型。杨国建。
7: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加载的这个大模型以后的话呢，我们就能很好的把这一些叫干扰源给避免掉，把这些非火灾的这样一些特征信号啊给排除掉，这样的话呢，这个产品它就不会出现这个误爆误喷的现象。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在技术上面啊它是很难的一个东西。我们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花了这个 很长的时间这个团队去攻关，最终的话呢把这个专用大模型呢把它开发成功了。
6: 依托海量环境场景数据训练而成的大模型，可精准区分真实火情与数十万种环境干扰样本，从根源上大幅降低设备误判概率。工作人员还在测试间点燃煤气灶制造真实火源，安装在2.8米高空的智能喷淋设备毫秒级感应预警，30秒内自动完成火源定位、瞄准出水、定点灭火全套流程，智能精准高效的灭火效果可观可感。据介绍，该套搭载大模型的智能喷淋设备可直接接拨民用自来水管网，无需搭建复杂消防管网，适配旅店、民居、沿街商铺、小微企业等9小场所，有效补齐小微空间早期火灾防控短板。杨国建，
7: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去优化提升产品，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现在才是一个开端未来的话呢我们接下去会做这个整个建筑消防的这样一个 AI 的体系。
6: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仓范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源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游客胡淑怡：
5: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山野间的气息。
6: 游客周莹莹：
8: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6: 唐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

0: 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薯花、玉梗果等唐云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泉展演和沧范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唐云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1: 我们也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是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可心的唐云口猕猴桃。
0: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周超南报道。9月23号下午，第四期江山健康大讲堂举行，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纵深推进健康江山建设，普及科学健康理念，全面提升干部健康水平。现场，来自市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徐爱燕、神经外科主任杨凯、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海龙三位专家分别做专题授课。其中，徐爱燕带来“胸痛了怎么办”主题讲座，围绕胸痛识别与应急处置、冠心病预防、心肺复苏实操要点等内容展开讲解。杨凯结合临床案例，介绍了心血管疾病的识别、急救与预防等相关知识，提醒大家做好三高管控，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王海龙则重点就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病特点、各类外科手术方案及脑卒中高危因素等进行详细讲解，帮助大家掌握卒中早筛早防相关知识。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讲座内容详实通俗易懂，既有专业严谨的理论阐释，又有贴合日常的实操方法，干货满满，指导性强，令人深受启发，收获颇丰。江山台记者周超南、毛梦瑶、周更报道。无障碍设施建得好不好，用得顺不顺，残障人士最有发言权。近日，市残联组织8名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开展实地体验活动，为完善无障碍设施把脉问诊，让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更贴心、更接地气。在位于西山海会寺旁的游步道上，3名残障人士分别推行不同型号的轮椅，尝试通过一处无障碍非机动车限行栏杆。无障碍监督员何建新：
2: 这个无障碍是你们是按图纸啊，按图纸设计的，理论上是可以过的，但是真正过起来呢，感觉还是有点困难的。我感觉设计稍微宽松一点最好了，还有实质是我们让我们体验一下最好的。
0: 这处游步道此前已经完成改造，在通道处设置了3个石墩，结果轮椅被挡在了外面。2025年底，市残联结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的反馈，第一时间对接相关主管部门，移除石墩，换上无障碍限行栏杆，于2026年年初完成升级。在这次回头看中，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尽管整体通行体验有所提升，但部分型号的轮椅因座位较宽，在通行时仍显困难。市残联工作人员周慧楠：
3: 电动轮椅它相对说体积会大一点，就是没有那么通畅，可能还是要人帮忙的。那就是后续我们还是要改进，联系他们改进的。
0: 随后，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们又来到梅泉书院，重点体验无障碍卫生间的使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设置可活动扶手、适当移动马桶位置等整改措施。
2: 扶手如果活动的，我们的这空间会大点。这个马桶应该是不要放在中间，放在稍微放一边一点。一边的，我们一个轮椅会进得去嘛？进得去，我们就有办法上厕所了，是不是？
0: 据介绍，我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由残障人士代表及其家属、市残联工作人员共14人组成，常态化收集日常无障碍设施的使用难题与优化建议，每年开展4次集中实地排查活动，全方位摸排商超、景区、步道、公共场馆等地的无障碍设施。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开展10余次体验活动，反馈的多项关于无障碍设施使用的难题均已得到整改落实。通路门滨水无障碍坡道的建设

0: 更好的出行，能够更好的办事。那我们残疾人呢，也是有这种平等的融入我们社会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嘛。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建设能够更加的好。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戴奕晨报道。中秋是藏在诗词里的节日，9月25号，书香伴月雅颂中秋经典诗词千人颂阅读活动在江山市图书馆举行，众多市民齐聚市图书馆，以诗为媒，以颂寄情，感受传统中秋韵味。上午9时，市图书馆门前的空地上，静夜思、登鹳雀楼、暮江吟等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声声入耳，市民们踊跃抽取诗歌题目，或朗诵或背诵，以真挚的情感诠释诗词意境。小朋友杨念周：
2: 我今天背的古诗是登鹳雀楼，我非常高兴，我还领到了一个小娃娃。
1: 小朋友陆芷瑜：
3: 本来是来这里做作业的，然后去看书的途中，然后听到了这里有个活动，然后我就下来参加了，心情非常好。
4: 为什么？
3: 因为我在大家面前朗诵的诗词，还获得了一个小娃娃。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开展，市图书馆围绕中秋、月亮以及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等主题选取诗词，旨在让各年龄段的读者和游客都能参与到诗词朗诵中来，歌颂祖国，共赏中秋。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员江磊芳：
5: 我感觉的还挺好的。那我们像我们9点钟开始到我们1个多小时了，那我们也有近100人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可以是以朗诵那个为基础，那如果你会背的话，那我们肯定是更欢迎的。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结合这些传统佳节举办相应的阅读活动。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3.68块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8: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5: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向左，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收听。从城市风光到乔治亚海峡和海岸山脉的恢宏景致，温哥华几乎每一片球场都镶嵌在壮丽的景色当中。当你置身于如此美丽的美景的时候，你很难全神贯注地去运动。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温哥华的高尔夫球场，这里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场所，足以吸引您融入到运动本身。世界上

众多一流的高尔夫球场均落户于温哥华地区，行驶在球道上，享受着温和的海岸气候、葱翠的绿树草木和绝美的风光景致。这里是高尔夫爱好者们的梦寐之地。无论您的技术处于何种水平，在温哥华打高尔夫绝对是一次非凡体验。

前面一开始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Company J 所带出的 Traveling Light。 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前往温哥华，首先我们第一站来到加拿大广场，这里作为温哥华的象征而为人熟知，这也是1986年温哥华万国博览会的加拿大馆。整个建筑呢是以巨型的帐幕来做外墙的，里面有议会中心、码头、商店、酒店以及一间五星级的饭店。此外，全球首座永久性的 IMAX 3D 影院也在这里。它除了上述的功能以外，它还是卑诗省南岸地区的主要邮轮码头，有温哥华前往阿拉斯加的邮轮都从这里出发。大楼顶部有五组由玻璃纤维制成的白帆，这也是温哥华最主要的地标之一。它的设计也与悉尼歌剧院和丹佛国际机场的外部有一点点相似。大楼总共的造价达到了3亿6500万加元。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市中心搭乘直升机仅需要7分钟就可以抵达韦斯特伍德高地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了。这里有一家私人停机坪，这一座锦标赛级球场坐落在温哥华东部的伊格尔山的山坡上。韦斯特伍德高地高尔夫俱乐部设有一座18洞球场和一座9洞的小型高尔夫球场，拥有旖旎山景、深邃峡谷、常绿森林、显著的高差变化和精细缜密的设计。这个俱乐部在服务方面也同样是尽善尽美的，有贴心周到的员工，他们全部身穿着高尔夫的丝骨裤。它有2家餐厅可以烹制绝味美食，甚至还为高尔夫球车配备了 GPS 全球定位系统。所以如果你是比较热爱高球的话，你可以完全在这里度过你的私人假期。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城市当中旅行所能够享受到的特别福利吧。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听到的作品来自于张悬所带出的《城市》。张悬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的小资，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所以我觉得他也特别适合您的旅行，放松心情，把一切烦恼都抛在脑后。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世界上最伟大的吊桥，全长137米，从100多年前起悬挂在高70米的卡努兰努河谷上。吊桥公园中有60年前印第安人所雕刻且置放在这里的图腾柱，色彩鲜艳，引人注目，造型和色彩都保持得很好。行走在70米高的吊桥上，下面就是卡普兰努河谷，让人心惊肉跳，参天古树，清澈溪流，令人炫目的高度。来到这座吊桥，就可以将北美热带雨林的原始风貌一览无遗。

在温哥华北部海岸山脉与太平洋交汇之地，高尔夫爱好者不仅可以体验海上探奇之旅，还可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令人兴奋的球场之一肆意挥杆。这次的旅程从马蹄湾的海滨小镇出发，游览温哥华北部那山峦掩映的峡湾壕湾。我们可以乘坐 8.5 米长的硬性充气艇，欣赏海湾、茂林岛屿、灯塔、海豹以及海鸟。高尔夫球手们就可以在弗里西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上岸了。极具挑战性的弗里西球场坐落在山腰上，久负盛名，是高差变化最大、海景最美的一座球场。尽管每个球洞都扣人心弦，但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球洞当属第14洞。球手必须将球打过一片水域，落在一个深入海中的小小的半岛上。对于高球爱好者来说，这绝对是他们挑战技艺的绝佳场所。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送上的是来自于王菲带出的《假期》，收录在她的《滴答》这张唱片当中。每个人心中的假期有不一样的定义。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荠砍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

0: 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0: 我在学法，您呢？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床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钟小姐，你太过分了。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
19: 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9: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0: 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开始提醒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查找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来到北领地首府达尔文。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有一点点变化，我们将会去到卡卡杜国家公园。卡卡杜国家公园是澳洲最大的国家公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欣赏诺尔朗基岩和黄水河湿地河巡，都是游览卡卡杜国家公园不可错过的活动。接下来我们就在叶一茜的阳光路牌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面积为131.6万公顷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内，至今可见许多历史长达上万年的土著石刻壁画。这里保持着原始的生态平衡，比如嶙峋的峭壁、茂盛的雨林、高原、浅滩、瀑布、湖泊，大量珍稀动物都栖息在卡卡杜。卡卡杜国家公园每个季节的景观也截然不同，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等待着被探寻的宝藏。

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的7000多个地方都发现了珍贵的土著岩石壁画，跟随导游的讲解，漫步岩画区，独享与原住民文明时空对话的美妙。如果自驾游览诺兰吉地区，会先到达一个瞭望台，路牌指向一条小路，面前有一座裸露的岩石山，从山上下来，再开车前行一段，就到了诺兰吉岩石壁画区。去的路上是没有路标指示的，所以各位记者只要一直沿着公路开就可以了。几千年来，诺尔朗吉岩保护着当地居民安全度过每年1月至3月的雷雨季节，至今一些岩画上还清晰地再现着当时的暴风雨场景。如果有机会，你还可以见识一下鳄鱼跳游船，这个地方就在通往卡卡杜路上的阿德莱德河，只不过你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胆量。来听到 Hungry Lucy 所带出的 Hill。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有一场旅行，有一场旅行，找回自己，找回自己，有一场旅行。
0: 耳朵去旅行。
2: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来，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 我是陈芷叶，
2: 我是叶嘉乐，
3: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2: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1: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2: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

天之外有门槛，福禄随便可跟前。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挖红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进重要。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看看音乐圈当中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爱情。这一对可以被誉为典型的才子佳人，当王祖贤和当年的年轻的歌手齐秦合作电影《芳草碧连天》的时候，这个电影点燃了一个爱情的火花。虽然后来纠缠了差不多20年，最终还是画上了一个句号。2000年，齐秦跟王祖贤据说一同在西藏举办演唱会的时候，表示当年会举行藏式的婚礼。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经过了一些分分合合，而这一年，似乎决定要在迁徙当中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接受来自各方的祝福。但意外的是，齐秦陷入了前女友为他的儿子索要抚养费的官司和纠纷当中。我觉得爱情当中的人无论如何体谅对方，可是一个官司开始的时候，人很难再去好好的感受这个幸福，或者是专注于这个爱情。不久，王祖贤在电影《游园惊梦》的发布会上，在连齐秦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布退出演艺圈，远赴国外留学。这段好不容易分分合合又归来的爱情再次不告而终。

回顾一下，在这段爱情当中，其实女生始终是更有神秘感的。1987年的《倩女幽魂》是真正让王祖贤成名的作品，他跟张国荣在这个电影当中都受益匪浅。而这个剧也是陈晓东最重要跟最成功的影片之一，连续三部《倩女幽魂》系列可以说各有千秋，当然也是港片中的经典之作和徐克的代表作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王祖贤的印象是由这三部片子而来，在他们心里最成功的女鬼大概就是王祖贤扮演的小倩，和过去人们一讲到鬼有一点青面獠牙又可怕的印象非常的迥异。

0: 去因我丝丝梦幻般风雨脑嘴人
1: 凭借《倩女幽魂》当中的聂小倩，王子贤不仅仅是在香港有名，也征服了很多的华人影迷，风靡亚洲。他曾经和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并称为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影坛四大花旦。不过在01年宣布退出，02年完成徐峰的电影《美丽上海》之后，他彻底离开了娱乐圈，定居加拿大，开始了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不过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传出他复出的消息，虽然最后都被一一否定。他曾经说，在我的字典里似乎没有结婚两个字。我觉得人一生中很难幸运地碰到一个在精神上跟你有所共识的人，这是千帆过尽之后内心的表达，活在世人猜测中一点小小的透露。如今的他很像齐秦为他写过的一首歌里面所描绘的状态，一首歌的名字叫做《与世隔绝》。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如果可以，每个人的爱情故事写一写，都可以写成一出戏。只不过有些戏呢特别肥皂跟平淡，有些戏特别狗血跟戏剧。不论这个戏中人是普通人还是音乐人或者是大明星，当我们不知道感情曲折当中的内幕一点一滴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很难在两个人最终的结果上去判断这个爱情是对还是错。在台湾的娱乐圈，庾澄庆大概是一个很想要保护自己生活隐私的人，所以即便他跟伊能静的爱情走了很多年，他也很不愿意在节目当中或者公共场合提到，一直到结婚生子都愿意很低调的表达。大部分女生大概是不会习惯跟喜欢这样的方式，尽管他们有身不由己的环境的要求。于是这段爱情呢，还是在很多人的祝福当中弯弯曲曲的走了20多年。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当年庾澄庆唱《春泥》的时候，这是唯一的一首两个人的合作，一个写词一个作曲。

因为低调，因为被保护，所以当他有一天被摊开来的时候，就似乎显得特别的残忍。因为人们还没有观察到那些美好的细节，就突然被另一个苍白的结局震惊了双眼。爱情中无法评论好坏，但总有一首歌可以表达心声。这首歌或许也曾经代表过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结束今天的音乐时间，谢谢那些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的音乐人们，因为那些曲折的爱情故事，所以世人有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我是王佳，原谅我们今天稍有八卦，下次见。总是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0: 断降逃声，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0: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0: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7: 美丽时光，
6: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你好，我是抱静。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唱尽游子乡愁的音乐，借我一片月，缝补着乡愁的苦，也让飘荡的心有了归宿。他乡的灯火虽然千万处，不及故乡的一盏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一飞《借我一片月》，缝补着乡愁的苦，别有韵味，唱出了远在他乡的孤独，还有清冷，也唱着对故乡的眷恋、思念，以及浓浓的想要回家的乡愁。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陈小虎的声音。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小虎的声音。关于陈小虎，有人是从兰州的故事开始知道他的，也有人说他是关于陈氏民谣，而那份活力之外，是在他的声音当中透着一股城市的从容。刚刚的歌名叫做《回答》，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1: 没有门窗，让人绝望。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5: 走走停停，不如定定。胡广生是电影《无名之辈》当中角色的名字，他是一个底层的小人物，而被任素汐却唱出了底层。

0: 我特别佩服任素汐，可以把所有那些你意想不到的音乐处理得非常文艺，所以说用词高手。大歌词走走停停，不如定定七七七七，说声谢谢的时候，人生的无奈就出来。
1: 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还是让你

这是来自杨宗纬的一首《大雨》，他的每一个气息停顿仿佛都带着伤，所以当年有人就说不愧是李宗盛的接班人。杨宗纬的声音充满着沧桑的意味，让我们听出悲伤和难过，当然也很痛快。接下来请上的会是暗杠，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歉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听听民谣，和你一起来虚度时光。这是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去听的好妹妹乐队《北上的列车》。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一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来八卦一下那些在音乐当中凝结的音乐人的故事，当然更确切的说就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今天在歌坛里面的爱情故事里，我要说说94年放弃了自己大学生生活学业开始音乐创作的一个人。他的特立独行在歌坛是出了名的，就像他的不爱说话表情冷漠一样。我想你大概猜到了，他的名字叫做朴树。96年他正式成为麦田音乐的签约歌手。当96年底他借助首支单曲《火车开往冬天》推出专辑之后，成绩斐然。他最知名的歌曲应该是《那些花儿》了吧，因为无论是后来的翻唱者，还是 KTV 的点唱率，还是在坊间的流传度，似乎都没有他的其他作品能够超越这首歌。而今天我要跟你听听他的另外一首，叫做我爱你再见。这听起来本来就是有些矛盾跟悖论的一句话，不过那在爱情当中是我们常见的画面和桥段。而有趣的是，当年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导演在构思的时候把它定位成

一个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故事。更夸张的是，朴树在里面扮演王子，而周迅来扮演了公主。当年还在北京香山搭建了一个庞大的宫廷场景，两个人在背景的音乐当中翩翩起舞。如果只是普通的男女演员也就罢了，这似乎没有什么奇怪，但如果他们的身份是一对昔日的绯闻男女主角，又毫不避嫌，则足以登上娱乐新闻的头条。而那时候他也真的被很多人视作两个人情感的另一次峰回路转。所谓峰回路转，不是更近到亲人，就是退回到好朋友。我爱你，再见。拥有过都是美的。

高晓松电影导演处女作叫做《那时花开》，当时选择的是周迅、夏雨还有朴树。我想很多人不止一次听高晓松说起过当年拍电影的那些故事。那时候周迅远不像现在这么有名，朴树也不过是刚刚出道而已，但这一对青涩的男生女生是在那个电影当中据说相爱。所有的艺术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需要感觉的，无论是演戏、画画、朗诵还是唱歌，一个停顿、一个呼吸的转变都带了某种情感。就好像很多人觉得周迅的声音哑哑的，不是传统的好听明亮的声音，可是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的声音而爱上了她，就是因为她在唱歌的时候，她让你忽略到一个人能不能飙高音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只要在她的音乐所能控制和你掌握的范围之内，你听得懂她在唱什么，而且她把她想表达的统统用唱歌的方式表达出来，尽管她也许没有受过任何的科班训练。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伴侣》，他唱伴侣，让我想起来他曾经真的用某一位伴侣的名字做过歌名，那首歌叫做《大气》。不过我觉得这个女生很勇敢，无论是她说某某满足了她对好男人的所有的向往，还是歌名就是男朋友的名字，她都觉得无所谓。勇敢的是在于你对于幸福的憧憬不会因为你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而有所忐忑和收敛，你在你所有情绪的当下能够表达出来，是快乐的，或者是幸福的，或者是忧伤的，我觉得都是一种勇敢。我们藏匿太多的情绪就会变得僵硬，而僵硬的生活不是有感觉的人可以容忍的。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天台爱情是周杰伦2007年《不能说的秘密》之后，据说构思6年第二部正宗的周杰伦的电影作品。他也首次创新了爵士的歌舞片，歌舞的舞是武打的舞，突破传统歌舞片的唱跳模式，融合到一些武术的动作，所以让人看过之后印象深刻。当然对这个电影是褒贬不一，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呢非常讨厌。天台爱情本身描述了一个奇妙的繁华城市，叫做加利利市。有个叫做天台的地区呢，有着跟这个城市完全不同的氛围。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天台的居民，但是呢，他们身上有着源源不绝的生命力。电影里面充满了他的个人的幻想跟巧思，当然也包括了他一直向往的生活方式。尽管很多人说影片看起来还是很粗糙，就电影的艺术水准来讲实在还是不够高，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有一个突破。如果我们不带那么沉重的生活的思索，也许我们看一个电影快乐的理由可以很简单。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快门慢舞》，来自第一次出现在他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李心爱。

除了音乐之外，周杰伦对于电影其实是有他自己的热情跟特殊的情节，所以他会参演一些电影，也会自己来拍电影。当然他也写过一些歌也跟电影有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长的电影》。选择它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当年写这首歌在我很忙那张专辑里是向之前分手的女朋友来说告别说再见的一首歌。我倒是不了解大家怎么样去从这个歌词里看出他的眷恋跟惋惜，或者是对于无法守护那段爱情的遗憾。甚至也有人说在《天堂爱情》里面那些复古跟怀旧也让人想到之前的侯佩岑在跟他最开始交往的时候去采访他，或者两个人去日本旅行的那些画面，也跟他的古董店有关，跟他们喜欢的怀旧跟复古的那些东西有关。不过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大家美好的向往吧，因为人对于失去的东西总是有一种希望破镜重圆再续前缘的美好起伏。不管男女主人公是不是已经都各自得到了幸福，最长的电影，如果你可以一直恋爱下去，这个爱情故事也可以变成一部最长的电影。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6: 大家好，我是青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42.8万人次入场，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中发布。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闭幕，成果丰硕。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结果今晚揭晓，浙江6名选手全部完成比赛。
6: 企业认定，政府认账，宁波镇海科创伙伴合作计划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5: 一线潮、交叉潮、榆林潮齐上线，钱塘江大潮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期。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展览规模、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再创新高。热闹背后，流量之外，这次大会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马上连线连续参加了5届数贸会报道的本台记者张秀清，他今天也参加了本届大会的成果发布会。秀清你好。
7: 心灵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数贸会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尤其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数贸会平台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机会？
7: 那我现在呢还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也就是第5届数贸会的举办现场。虽然灯光还亮着，但是好安静啊，我还有点不太适应。因为这5天里各个展馆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不少热门的体验展位是排起了长队。那今天下午结束的成果发布会上呢，一组亮眼的数据也是勾勒出了本届数贸会的一个全貌。17万平方米的展馆，20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呢，国际企业超过了400家，到会的专业客商是超过了5万名，其中国际客商是1.2万多名，普通的观众这几天更是人从众，总的入场人次是达到了42.8万人次。那 AI 呢，是本届大会的最大亮点，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几乎是上届的3倍，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在这里亮相。那成果发布会呢，也特别提到了赋能中小企业是本届数贸会的一大重点。展会呢，一方面汇聚了各大跨境电商平台，还有 AI 的外贸工具，来帮助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来拿海外的订单。有的小微企业呢，仅3天就对接上了像俄罗斯啊、埃塞俄比亚等多国的潜在客户。另外一方面呢，首次设立了创新的孵化展区，来连续开展项目的路演，创投机构和科创企业可以在现场进行对接，同时 靠了十多场的产业对接会，还有国际物流供应链的主题活动，为中小企业出海减负。数贸会已经成为了中小企业链接全球客户、对接资本的一个重要窗口。
6: 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今年像云栖大会、数贸会可以说是同期举办的，而在一个多月之后呢，浙江还将迎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那你觉得这种联动，它会不会带来一些化学反应？
7: 那这也是今年杭州 AI 产业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大特点。云栖大会呢，主攻技术攻坚，聚焦 AI 如何扎根产业。那数贸会呢，主打一个商业化的落地，让 AI 的产品对接到全球的贸易市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乌镇峰会聚焦的是全球的数字治理。三会呢，可以说各有侧重，又实现了票证互认、客商互通、活动联动，形成了从技术生长到商业落地再到规则治理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在采访当中呢，我是碰到了好几位来连续参加多个大会的海内外客商，他们在云栖呢看底层的算力大模型的这个技术，再到那个数贸会呢来寻找订单和海内外的合作伙伴，也有意向呢继续参加乌镇峰会来探讨全球行业的规则。那这样带来的一种化学反应，就是各个展会它不再是各自为战了，而是把分散的技术、资本、订单、全球治理资源聚合在了一起。可以说呢，放大了浙江 AI 开源开放的整体的一个生态的这种优势。
6: 那其实五天的展会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大家也很关心哈，数贸会的流量如何转化为城市的流量？这第二流呢，就是流下来的流了，给杭州会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
7: 这也是大会期间我们无论专家还有行业人士还有包括媒体记者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数贸会五天的展期它带来的客商订单关注度这些快变量。那而真正的价值其实应该沉淀为产业能力、科技创新、民生服务这些慢变量。那五年前首届数贸会落地的时候，杭州的标签还是电商之都，那如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比重的接近三成，像全球创新集群还有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都有了一个大幅的跃升，一大批本土的科创企业借助数贸会啊、云栖大会还有乌镇互联网大会的平台对接到了全球的资源，迭代了技术，开拓了海外市场，而普通的市民也在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红利。像杭州的这个公立医院上线了数字健康人安诊啊，还有这里办的 APP 也集成了像水电气啊、社保公积金等各类的民生业务。城市大脑优化了公共出行， AI 算法下沉到了各民生的领域。其实老百姓他不需要懂什么大模型，就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这几年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了。可以说数贸会的盛会它虽然会落幕，但是它加速沉淀下来的产业生态、创新人才、民生应用才是留给这座城市最长久的财富。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感谢秀清。
5: 关注完了数贸会的火热，我们再来看一看世界技能大赛。经过四天的激烈比拼，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部64个项目已于昨天在上海收官，六名浙江选手全部完成比赛，比赛结果将在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详细的情况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小蔡来了解一下。小蔡你好。
8: 阿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咱们浙江省的六位选手比赛的情况怎么样呢？
8: 没错，昨天是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啊，也是各个项目冲刺收官、比拼成果的一个关键时刻了。在瓷砖贴面项目的现场，来自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选手傅宇豪完成了墙面、地面瓷砖的铺贴。我看到啊，一块块的这个瓷砖是整齐的铺摆，缝隙也是非常的均匀。那在无人机系统项目呢，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完成了无人机组装、程序编写，并全力投入到最后的系统调试和障碍绕飞的一个考核。那我也是采访到了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油艇学院的院长邵定文，他告诉我啊，目前

0: 最终的成绩还没有揭晓，大家心里呢都还悬着，但是他非常相信增程能够完成的很好。那此外呢，汽车的喷漆、混凝土建筑、重型车辆维修这三个项目的浙江四名选手啊，也都是全力以赴完成了全部的赛程。马跃，
1: 那除了揭晓比赛结果，今天晚上的闭幕式还有哪些看点呢？
0: 没错，闭幕式将会在今天晚上正式开启哈。那整场活动呢，预计是持续3个小时。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将会公布所有比拼的一个最终成果，并且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因为有64个项目，所以时间会非常长。那除了奖牌的授予环节呢，现场还会进行试赛的会旗交接、传递技能传承的火种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从2011年首次选派选手跟随中国代表团出征试赛至今啊，浙江选手呢已经累计拿下了9金3银1铜8优胜这样的亮眼成绩。本届试赛我省6位选手将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让我们一起静待吧。马跃，
1: 好的，谢谢小蔡。
2: 在浙江的科创版图中，宁波镇海的创新指数已经连续3年走在全省前列。当地深化科创伙伴合作计划，实行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人才改革，目前已集聚科技领军人才300多名，为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领域重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走进位于宁波镇海的瑞金半导体有限公司，展厅大屏上一条清晰的时间轴记录着这家初创企业的成长轨迹，从55纳米制程到22纳米制程，仅用不到3年时间，他们就实现了高端光眼模板的跨越式发展。光眼模板是光学、半导体等行业的核心材料，目前这家成立4年的公司已经成为国内第三方光眼模板的龙头企业。公司公共关系部负责人王小丽说，企业加速发展过程中，他们最关心的是核心研发团队能不能稳住。
4: 核心团队稳不稳定，直接决定研发能不能往前推，公司能不能快速成长。半导体行业细分领域多，资深专家本来就少，招人难，留人更难。
3: 李德健从事半导体行业20多年，在多家重点企业工作过，经验丰富，技术过硬。最初瑞金想把他作为人才引进，但他没有博士学位，不是教授，按传统人才评价标准无法被认定。去年4月，转机来了，镇海把重点企业人才举荐权交到企业手中。经瑞金举荐，李德健被认定为镇海区集成电路领域先锋。王小丽说，包括李德健在内，公司25位同事陆续拿到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不同层次资格。
4: 这些核心团队人才的认定，解决了购房安居这些大事，吸引力很大。对我们公司来说，核心人才的留用就有了保障。
3: 破除唯帽子、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思维，镇海建立谁用人谁评价机制，让企业在人才认定中有更多话语权。镇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一敏说，
5: 我们结合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特点，分层分类确定授权企业名单，指导企业制定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认定标准。企业自主认定的人才和传统渠道评选的人才享受完全同等的政策待遇，真正做到了企业认定、政府认账、征授权受到位。
3: 目前镇海已赋予56家企业人才自主认定权，累计认定人才420多名，其中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集聚科技领军人才超40名。为了让人才从评价端直达产业端，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镇海还积极推动科创平台成为人才驱动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今年初，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一项快速生物检测科研成果卡在中试条件和产业工艺验证上，迟迟无法从论文走向产品。浙江中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派出生命健康共享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团队，对实验条件进行工程化改造，仅半年方法验证和样机试制完成。现在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中通检测总经理史进军说，共享实验室在镇海区政府支持下成立，里面都是依托企业自主认定的生命健康领域实战型人才。
6: 共享实验室的本质是让企业认定的人才作为产业翻译官，把高校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工厂的工艺语言，让技术和市场直接对话，形成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的良性循环。
3: 截止目前，镇海已集聚科技领军人才364名，区域创新指数连续3年位居浙江省前列。今年1到7月，在科创伙伴合作计划助推。

0: 逃生，天际边一道银白色的水线缓缓向西推进，转瞬之间白浪翻涌，奔涌向前，现场游客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这一震撼瞬间。
1: 看完了就觉得了，心情就澎湃了，心情呢就释然了，把这么多年愿望就实现了。
2: 我们是特意从东北飞过来的呢，就是特意为了观看那个钱塘江的大潮，观潮确实值得一来。
0: 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由天体引力和杭州湾喇叭口地形共同形成，每月农历初一到初五，十五到二十为大潮期，一年之中要数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潮势最盛。海宁潮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怡告诉记者，涌潮在向上游行进过程中受江道地形影响，会形成不同潮形，根据最新科考，主要有一线潮、交叉潮、回头潮等九大潮形。
3: 你看一线潮最好的就在盐番景区，看回头潮最好的是在老盐仓，你要想看最好看的交叉潮，我们要是说的榆林潮、对涨潮、凤凰潮，那么你要到尖山河段，特别是在新昌的地段。
0: 随着最佳观赏期到来，钱塘江沿线各大观潮点迎来客流高峰。省钱塘江流域中心河口治理部副主任胡海中提醒，涌潮具有形态变化和不确定性，观潮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4: 要充分的认识这个潮水的危害性、危险性。潮水呢，我可以远观，但是不能近买。要服从现场人员的管理，在特定的指定的区域呢观潮。涌潮来的时候呢，不要与潮水去争道。
5: 中秋小长假今天收官，杭州中小学秋假紧随其后，假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今年杭州中小学秋假定于9月28号到30号，和中秋国庆假期紧密相连。借助拼假方式，不少家庭解锁超长假期，县域游热度高涨。走进安吉各大研学基地，乡野研学、昌硕文化研学等线路热度走高。在鲁家村，观光小火车穿梭于各个特色农场之间，小朋友可以挖红薯、收割稻谷、采摘秋果，亲手体验农耕劳作。白茶园、高庄村豆宝乐园等点位也迎来一波研学团队，劳动教育课程排期满满。同时，不少亲子家庭还将打卡吴昌硕纪念馆融入假期行程，近距离欣赏大师书画篆刻作品。杭州家长王女士说，
7: 既能够体验田间的那种劳作，还可以参观书画展览，玩和学习都兼顾到一起了。
6: 超长假期也带动了长线亲子游。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工作人员周宁说，北京、西安等传统历史文化名城依旧稳居热门榜单，西北秋色游成为长假新宠，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秋日独特景致，持续吸引家庭出游、研学出游。
8: 13天的连休让亲子家庭有条件安排更深度的多日漫游。目前厄齐纳季的胡杨林正值最佳的观赏期，金色胡杨和大漠苍穹的震撼景色成为今年秋季家庭长线打卡的热门之选。除此之外，像新疆草原等自然景观的订单量也非常多。
6: 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在家庭出游的带动下，中秋假期夜游类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两倍，中式浪漫成为流量密码，中式乐园热度反超国际大 IP。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凭借千灯盛会和祈福夜游出圈的江西上饶葛仙村，中秋期间景区热度反超上海迪士尼，古街、园林和中式文化主题景区进入热门榜单，为中秋出游增添了鲜明的文化色彩。
9: 从酒店预订情况来看呢，中秋期间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是大家出游的热门城市，其中亲子房、家庭房预订占比超过六成。杭州淳安、湖州安吉是家庭短途度假的县域热门目的地，虽然中秋假期只有三天，但很多人的长途旅行才刚刚开始，多重客流交织也让今年中秋假期成为史上最火的中秋。
10: 中秋假期，省内各大博物馆上新展览和特色活动，文博场馆成为旅行打卡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今天上午，临近花园郭培服装艺术特展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走进展厅，一件件高级定制礼服令人眼花缭乱，花朵、枝叶、岛屿和宫殿等元素融入服装的廓形、纹样和色彩，刺绣、织金、盘绣这些工艺复杂的传统手工技艺在礼服中玩出了当代感，古典又时尚。

0: 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1: 我来自于北京，太漂亮了，真是震撼。尤其是国平老师能把纹样还有中国的这些艺术，包括龙的故事，已经做活了。
2: 我大连，我觉得让我震撼的就是每一个细节，不仅是重工，那份重，我觉得其实是中国工艺传统带给我们现在所有追求艺术、追求美的一个心灵的震撼。
0: 作为中国当代高级定制的重要开拓者，服装设计师郭培曾入选2016年《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这次特展展出了200多件高定作品，涵盖1002页、传说、轮回、极乐岛、童梦奇缘等系列，系统呈现郭培在服装结构、传统工艺、材料语言和东西方美学等方面的长期探索。郭培说，
3: 丝绸是中华文明中最温柔、最坚韧、最绵长的文化载体，在这里办展不只是一场个人艺术的呈现，更是一次向千年丝绸文脉致敬，是向东方服饰文明致敬。
0: 假期里，省内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活动吸引客流。上虞博物馆推出月满渝城文博中秋渝建奇妙夜主题活动，国风舞蹈、琵琶古筝轮番上演。中厅设置了文物辨识等五大文博游戏摊位，把馆藏知识融入游戏体验。不少观众赴馆夜游，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民俗和越窑青瓷文化。游客徐丽丽说，
4: 博物馆呢，把教育和趣味结合得特别好，那孩子平时对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这样的活动呢，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了解了上虞的青瓷文化和中华习俗，其实比单纯看书本生动多了。
0: 武义县博物馆推出窑变匠心婺州窑工艺解密专题科普展，不仅汇聚了历代婺州窑出土文物、窑址标本，还创新开辟了面向青少年的解密视角，观众可以拿着几张册子，跟着册子上的提问进入展厅寻找答案。游客吴希言说，
5: 展厅里我看到了许多瓷器，它用了乳浊釉，看起来就像是月光照在玉上一样，据说这是婺州窑最厉害的秘密武器呢。还有这个瓷器上的花纹是刻的、印的、贴的、画的等等方法做出来的，这个样式真的有很多种，非常漂亮。
6: 截至目前，参加浙江第二批长青藤支教计划的50名退休教师已经在四川支教一个多月，他们在属地发挥余热，助力当地教育发展。来听报道。
7: 今年退休的唐海金是淳安县的资深语文教师，在四川绵阳平武县71龙安初级中学支教已经一个多月。他说自己这次带的是初三，希望把班里更多的孩子送入当地高中。
8: 学生成绩不怎么突出，但是他们学习的那种精神还是不错的，上课也认真很认真听的。那班里的话，按照平时情况呢，他是最多大概10个同学能上平武中学。那么我的目标就是说，大概我框到16名左右。
7: 曾在诸暨浣纱初中工作的退休教师黄亚玲准备了150本自己精心整理的48国际音标英语资料，带给四川旺苍县木门镇清平乡农建小学的学生们。
9: 就是想把自己38年的教学的经验呀，分享给孩子们。第二个呢，还是想带动当地的青年教师传帮带，能够带出来一批徒弟一样的啊，能够像薪火相传呀，一直延续下去。
7: 今年是浙江实施长青藤支教计划的第二年，继首批选派200名退休教师后，第二批计划继续选派200名退休教师，其中100名教师将分赴四川40多个县、53所义务教育学校支教一年，重点补充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紧缺学科师资，另有100名采取柔性短期支教方式进行。省驻川工作组机关党支部书记陈月说，
10: 我们留任支教的教师数量比较多，去年结束了一年支教之后，我们大概有60-70名老师愿意在这一次第二年又参加我们的支教活动。跟去年相比呢，我们整个政策的设计啊，包括我们的组织的这个保障啊，也更加的完善。
6: 亚运速递，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比赛今天继续，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的7连冠。在跳水男子双人10米

0: 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中国组合林彦君、徐慧妍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演绎了水硬敦煌，获得 322.8468 分，最终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1: 此外，在今天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在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中国选手朱元玲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崔晨曦获得铜牌。在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思贝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获得铜牌。

0: 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练，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0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拉夫罗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德方前一天提出会见请求，但会见了无新意。瓦德富尔在会见中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他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方，俄方应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
1: 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开普省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南非枪支暴力高发，每年发生约20万至30万起涉枪犯罪案件。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据报告，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训练沙盒中的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在此之前，该智能体曾使用内置搜索工具，并尝试直接访问搜索引擎，但未成功。这已经是 OpenAI 3个月内第2次暂停模型开发。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1: 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

0: 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城，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

0: 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

0: 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6: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7: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5: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8: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9: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0: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4: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1: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4: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

0: 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4: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3: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5: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 166.57 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7: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8: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6: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5: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5: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5: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 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周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周三，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周四，红洞带队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和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周五，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完成换届。周六，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推动共建研发平台，共育创新人才，共促成果转化，完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兵、汪盛、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洪栋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4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4+10项目实施做了汇报交流。

6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人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湘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金等200多款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五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两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记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0号上午，江山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民综局主办，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承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捐赠宣讲团授旗仪式。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部门乡镇街道要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相关法律法规，广泛发动市民主动学法守法，推动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携手共进。据了解，我市现有37个民族成分，户籍少数民族人口5400多人，外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口5000多人，各族群众分布在19个乡镇街道，共同绘就了多元交融的城市画卷。在江山生活十年的云南拉祜族代表肖青青带来《十年江山情，一颗石榴籽》主题宣讲，他结合自身生活经历，分享异乡安家、融入江山的点滴故事，呼吁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相守，真挚的讲述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中医科、妇产科、儿童保健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等服务，把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9月23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率党政代表团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并在期间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对标先进学经验，开拓思路谋转型，找准路径促发展，为江山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探路取经。衢州市委常委、制造新城党工委书记、智慧新城党工委书记方世忠参加座谈会并讲话，江山市领导黄晓兵、郑辉参加，衢州制造新城领导郭林江、徐发珍等陪同。衢州市能碳大数据中心是推进衢州市碳账户体系改革和落实双碳战略的数字化核心载体，洪栋一行认真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深化碳账户改革、牵引推动双碳工作情况。在制造新城，洪栋一行围绕管委会加公司、基金招商等体制机制创新和运行模式深入开展学习对接。洪栋表示，此次到制造新城学习，深刻感受到制造新城产业发展基础雄厚、产业链条体系完备、改革创新活力充足，在平台建设、产业培育、国企改革、招商引资等方面的

0: 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9月24号上午，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等工作。近年来，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多亩，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核心品种江山黄金亮点纷呈，不仅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更于2022年成功跻身中国黄金之乡，品牌含金量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市围绕重产销一体化发展目标，新发展培育了数十家中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针对产业发展新机遇，会议提出持续实施原料提质稳工、质量品牌提升、产业融合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龙头企业等重点工作，促进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园口乡仓饭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园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唐园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薯花、玉梗果等唐园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泉展演和仓饭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

0: 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

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矢志队伍晋级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决赛，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最后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3: 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斌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9月10号，江山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加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复赛，45组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比拼。复赛分主题宣讲和即兴开麦两个阶段。在主题宣讲环节，选手们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义乌发展经验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五大主题，把宏大理论与江山实践、身边故事相结合，展现出青年理论素养与宣讲风采。主题宣讲结束，排名前8名的宣讲战队直接晋级决赛。随后，排名9至15名的7组宣讲战队进入即兴开麦环节，现场抽题，100秒内即兴宣讲，争夺最后2个决赛名额。比赛间隙，市图书馆宣讲员做纸上的长征宣讲展示，重温四库全书抢救与西迁历程。峡口镇宣讲员讲述峡口护书记，再现群众守护文化根脉的烽火往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石门镇教育局、交投集团等10组战队晋级决赛。据了解，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4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坚宁：
1: 通过那个实战的宣讲，让他们掌控自信，让我们在今后的一个工作中，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啊，都能收获满满的一个自信。
2: 9月11号，江山市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经过前期选拔，25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活动的项目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涵盖理论宣讲、助力共富、移风易俗、暖心服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类别。活动现场，各项目围绕社会背景、实施路径、优势效益等方面，运用视频、图文、典型案例与详实数据进行展示交流。不少项目采用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现场演绎，生动讲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故事。各类项目亮点分成宣讲小模卡、金冠式宣讲等理论宣讲类项目，采用接地气的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助力共富类项目中，举手之劳、公益助农、邻里共富、暖心家园等项目汇聚公益力量，既助推乡村振兴，更树立文明新风。暖心服务类是本次活动中数量最多的项目， 聚焦一老一小、外来务工女性及社区矫正对象等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彰显城市文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协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青少年宫承办。经过精彩展示与综合评定，确定了一批先行培育项目、重点培育项目和初期培育项目。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
3: 聚焦三农。
2: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货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4: 这段时间，因为那个中秋节到了，我们很多单位都来发货了。
5: 你说今天
4: 快递至少有4米2一整车装不下的，5000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
5: 3万斤左右。
2: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军：
6: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啊，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2: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7: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吨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2: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江山正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8: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0: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8: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 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0: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
2: 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如今市民的饮食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大家选购月饼不再只盯着传统口味和样式，兼顾经典风味、健康理念、创新口感与特色颜值的产品更受欢迎。在东方时代总店，月饼销售专区被设置在超市的醒目位置，礼盒区、桶装区、散称区的展柜分区清晰，售价从100多元到400多元不等。随着中秋节临近，各类礼盒装月饼已经开始打折促销。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9: 价格呢，现在都是价格降得很低的，很实惠的，有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二的，还有打折，都很低的。
2: 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卖得红火，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9: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2: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盐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10: 像这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百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江山市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这个长春，这些我们都是这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的江城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2: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11: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2: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12: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那些本地的那些厂家到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从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都是7、80块、80-90块、100-90块的最好嘛。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 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0: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

0: 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向心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看看音乐圈当中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爱情，这一对可以被誉为典型的才子佳人。当王祖贤和当年的年轻的歌手齐秦合作电影《芳草碧连天》的时候，这个电影点燃了一个爱情的火花，虽然后来纠缠了差不多20年，最终还是画上了一个句号。2000年，齐秦跟王祖贤据说一同在西藏举办演唱会的时候表示，当年会举行藏式的婚礼。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经过了一些分分合合，而这一年似乎决定要在迁徙当中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接受来自各方的祝福。但意外的是，齐秦陷入了前女友为他的儿子索要抚养费的官司和纠纷当中。我觉得爱情当中的人无论如何体谅对方，可是一个官司开始的时候，人很难再去好好的感受这个幸福，或者是专注于这个爱情。不久，王祖贤在电影《游园惊梦》的发布会上，在连齐秦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布退出演艺圈，远赴国外留学。这段好不容易分分合合又归来的爱情再次不告而终。

回顾一下，在这段爱情当中，其实女生始终是更有神秘感的。1987年的《倩女幽魂》是真正让王祖贤成名的作品，他跟张国荣在这个电影当中都受益匪浅。而这个剧也是程晓东最重要跟最成功的影片之一，连续三部《倩女幽魂》系列可以说各有千秋，当然也是港片中的经典之作和徐克的代表作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王祖贤的印象是由这三部片子而来，在他们心里最成功的女鬼大概就是王祖贤扮演的小倩，和过去人们一讲到鬼有一点青面獠牙又可怕的印象非常的迥异。

0: 一丝丝梦幻般风暖，老去人往往。丝丝梦幻般风暖，老去人往往。
1: 凭借《倩女幽魂》当中的聂小倩，王子贤不仅仅是在香港有名，也征服了很多的华人影迷，风靡亚洲。他曾经和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并称为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影坛四大花旦。不过在01年宣布退出，02年完成徐峰的电影《美丽上海》之后，他彻底离开了娱乐圈，定居加拿大，开始了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不过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传出他复出的消息，虽然最后都被一一否定。他曾经说，在我的字典里似乎没有结婚两个字。我觉得人一生中很难幸运地碰到一个在精神上跟你有所共识的人，这是千帆过尽之后内心的表达，活在世人猜测中一点小小的透露。如今的他很像齐秦为他写过的一首歌里面所描绘的状态，一首歌的名字叫做《与世隔绝》。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如果可以，每个人的爱情故事写一写都可以写成一出戏，只不过有些戏呢特别肥皂跟平淡，有些戏特别狗血跟戏剧。不论这个戏中人是普通人还是音乐人或者是大明星，当我们不知道感情曲折当中的内幕一点一滴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很难在两个人最终的结果上去判断这个爱情是对还是错。在台湾的娱乐圈，庾澄庆大概是一个很想要保护自己生活隐私的人，所以即便他跟伊能静的爱情走了很多年，他也很不愿意在节目当中或者公共场合提到，一直到结婚生子都愿意很低调的表达。大部分女生大概是不会习惯跟喜欢这样的方式，尽管他们有身不由己的环境的要求。于是这段爱情呢，还是在很多人的祝福当中弯弯曲曲的走了20多年。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当年庾澄庆唱《春泥》的时候，这是唯一的一首两个人的合作，一个写词一个作曲。

因为低调，因为被保护，所以当他有一天被摊开来的时候，就似乎显得特别的残忍。因为人们还没有观察到那些美好的细节，就突然被另一个苍白的结局震惊了双眼。爱情中无法评论好坏，但总有一首歌可以表达心声。这首歌或许也曾经代表过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结束今天的音乐时间，谢谢那些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的音乐人们，因为那些曲折的爱情故事，所以世人有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我是王佳，原谅我们今天稍有八卦，下次见。总是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6: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
0: 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

0: 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个歌里有几句歌词，我刚突然在想，这个意境挺美的。飘雪的黑夜是寂寞的人的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这样一首歌来自玉东，在1995年所谱写和演唱的《北京的冬天》。这首歌曲其实你应该挺熟悉，只是你听的更多的可能是老狼在2007年的翻唱，而刚刚这版是这首歌最早的演唱，1995年玉东。如果要对比两版歌曲的话，个人觉得老狼那版更适合在冬天听，因为狼哥的声音是自带温暖属性的。他的冬天虽然说外面特别冷，但是这首歌一响起，好像营造了一间有暖气的房子，所以你不会感觉特别的萧条和凄清。而刚玉东这一版就有点年久失修的感觉，这版放在冬天里听，确实会听出那种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的感觉，可是放到夏天，尤其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听，这首歌也许有一点点降温的效果，是传说当中的听完之后感觉凉凉的一首歌曲。今天这半个小时给你选了一组这样的歌，他们在听觉层面刺激着你，让你一开始觉得挺好听的呀，听着听着就感觉凉凉的。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唱冬天，而现在我们要去一趟秋天。秋天好像在记忆当中也挺温暖的呀，有金黄的色调，还有收获，但是这首歌是在深秋时节，唱的是离别。前奏响起，你已经开始在准备哼唱了。这首歌是1993年由姚龙填词，原曲来自玉置浩二，杜自持编曲，张学友所演唱的《秋意浓》。

下一次可以在烈日当空的时候，连空调都没法帮你续命的时候，试一试听这首长达6分多钟的《秋意浓》，张学友1993年。歌里有几句歌词特别的传神，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这句像不像是在秋末的时候那种飘零的叶子的感觉呢？我们就像叶子一样，在风中聚或散，都由不得我们自己。而接下来这几句更是将整首歌曲的意境提升一个档次。他说：“不怕我孤独，只怕你寂寞，无处说离愁。”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检验是不是真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有点简单粗暴的标准，那就是是否真心的希望对方可以过得更好。而如果要检验一份爱是不是真爱的话，那可能就是哪怕面对离别，都还希望对方好好的。就像是那首你熟悉的 Whitney Houston 翻唱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当中唱的一样，就算是我不能陪在你身边，我们即将分离，但我还希望你可以健康，可以快乐，还可以拥有爱，而那样的爱已经和我无关了。这首歌的填词者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词人，他叫姚若龙，也是一位有一些神秘的词人。虽然说写了很多很多歌曲，可以说只要你听流行歌曲就一定听过他的作品，可是他基本从来不会露脸。而这样一首歌，它的成功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和原曲的严密的贴合感。这首歌的原曲来自于郑浩二，叫做 Ignite 不要走，而在填词的时候基本保持了原曲的这种精神。其次就是这首歌曲和他当年所在的电影情节也是完全贴合的。当然这样一首歌也有可能是经由周星驰的翻唱，让你突然间感觉多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它还有一个粤语版叫做李香兰，而刚刚是普通话版本秋意浓。秋意浓过之后又要到冬天了，冬天又见雪飘过。1992年，陈慧娴，飘雪。

0: 当年这些粤语歌曲的成功和流行，让很多朋友对粤语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操着半生不熟的粤语去学习这样的一些歌曲。这首歌是1992年陈慧娴的《飘雪》，此处要来一个随堂测试，请问这首歌曲的普通话版本《蝶儿蝶儿满天飞》是由谁演唱的？还记得吗？那一版是高胜美演唱的，就是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唱《千年等一回》的高胜美所演唱的。而这两首歌曲都是翻唱的，翻唱自1991年的日本歌手原由子，原曲叫做《花开的旅途》，作曲是桑田佳佑，也就是原由子的先生。而刚刚这版的填词者是简宁。我知道可能我介绍这么多背后的这些英雄一时间你也记不住，但我还是想每一次播歌的时候都尽可能除了说歌手再说一说创作出这些音乐的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歌曲。刚才两首歌都是翻唱自日本歌坛，前一首翻唱自玉置浩二，后一首翻唱自原由子。而现在咱们就要来听一首日文歌曲，虽然说听不懂，但是我猜这首曲子一响起你会感觉特别熟悉。而这位歌手也是我一直跟你说我看过的女歌手当中最肃杀的一位，这版的编曲也非常的清凉，听完之后感觉内心拔凉拔凉的。这是盛夏的果实原曲 UA 的水色。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

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朝车之外更有望楼车，望楼车稍矮，高约五六丈，可是形制简便，只在四只巨

0: 下的铁轮上竖立一根高杆，杆顶部装上固定的望楼即可。寻常小城堡，此等望楼车足以居高临下瞭望，并对攻城大军发布号令。其次是炮，炮实际上是发石机，其形制类似井边吊水的节篙，高约三丈的炮柱或埋在地中，或架在炮架上。炮柱顶端是极富弹性的烧料，称为炮烧，少则两烧，多则十二烧。炮烧越多，发石越重越远。范蠡兵法云：“飞石重十二斤，为击发，行200步。”这便是单烧炮与双烧炮。在实战中，单烧炮得数十人，双烧炮得百余人合力猛然拉动绳索，将装置在长杆炮烧上的大石弹射出去，砸向城墙或守军。若有几百座炮密匝匝排在城下，一齐发射十多斤与20多斤重的大石头，确实是威不可挡。现下白起有300座炮，已经足以威慑任何城池。其四是飞翼连弩，翼者以绳系矢而射也。寻常时刻，箭射出去是不能收回的，此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袖箭、短箭有可，若是精工制作的长箭不能收回，便显可惜。仅那梁木箭杆、精铁箭足，便大事难得。后来聪明的军营工匠们就制作出一种带绳子的长箭，射出去后如果未中，便能收回这支箭再用。这种带绳飞箭便叫做翼。殷商时期，翼仅仅是狩猎射鸟的兵器，到了春秋战国，能工巧匠们渐渐将翼做成了一种击发大箭。发射机架固定在地，数十人推动绞车才能上满弓弦，可射出1丈长的巨箭。敌军城楼、铁甲、楼撸、盾牌、壁垒等尽可一箭洞穿。更神妙的是，这种费工费料的大箭尾部带有绳索，一发不中便有陆路绞盘，夜回再用。善于兵事的墨子将击发大箭叫做翼射，军中则呼之为强弩。弩是弓箭的革命，弓箭纯粹依靠人的履历张弓射箭，要在强力拉弓的同时瞄准，若引弓延时太长，人力便难以支撑。射经记载，9斤4两为一个力，10个力为一弹，最强的神射手可开10弹硬弓，射到将近200步。但是以人之履历，开弓后不能长时间引而不发，瞄准时间很短促，长箭射到50-60步之外，寻常便很难有准头。实战之中，这种履历弓箭只能近距离地射杀人马，而不能对城池、壁垒、铁甲、尖盾等造成杀害。弩却不同，吴越春秋云：“弩生于弓，其发射之理相同。”但弩是装有岩石机关的大弓，依靠的是脚、腰、膝的更大力量张弓。击发弩更是集数十人、百人之力，以绞车张弓上弦。上弦后有固定机关，先将箭扣于弦上，而后从容瞄准，同时齐射。如此一来，长大锐利的破坚巨箭应时而生。弓箭战力大使精进，兵法经典多有记载，强弩大箭威力惊人，强弩弹发，箭如车辐，足如巨斧，射500步。1丈长的巨箭，箭杆如粗大的车轮辐条，至少粗过寻常人的胳膊，箭足如巨大的战斧，如此比一只勇士长矛还要长大锋锐的兵器，携万军之力呼啸而来，何物不能摧毁？大型的击发强弩较为笨重，便有了单兵操作的步兵弩。清兵奔袭或埋伏作战，多用单兵强弩。当年的齐魏马陵之战， 孙膑伏兵，万弩齐发，射杀庞涓，说的便是这种单兵强弩。单兵强弩又分两种，一是用手臂开弓，称为臂张弩；另一种是用脚踩开弓，称为脚张弩。臂张弩开弓重量有限，不如脚张弩威力大，所以单兵强弩渐渐地变成了以脚张弩为主。战国中期，韩国的弓弩制作名气最大，西子、石力、巨来、少府四家弓师制作的强弩射程都在600步之外，以至于苏秦说天下强弓硬弩皆从韩出也。但是随着韩国衰落，韩国工匠们在秦国积赏移民的法令吸引下，也渐渐地随着山东商旅流入了秦国，咸阳的官营作坊打造强弓硬弩的技艺便日新月异地超出了。目下蓝田大营排列的万余弓弩全数为咸阳作坊打造。最后是8000桶猛火油，猛火油即后人所说的石油，这种可以猛烈燃烧的物事，春秋战国时名称颇多，石漆、石液、石之水、石脑油、猛火油等不一而足，有人干脆叫可燃之水。战国时，秦国河西高原的高奴是天然猛火油渗流最多的地方，所以秦国的猛火油可说是得天独厚。当时这种物事还派不上更多的用场，除了当地人盛来烧火煮饭，便是军营取来装桶密封，一则在阴雨天行军扎营时引火野炊，更要紧的则是用来做火攻之物。但有攻城大战，抛出1000渗透猛火油的木棒，射出1000极燃不灭的火箭，一齐扑向城头、城门、吊桥、壕沟等要害处，燃起漫天大火，抵得上千军万马。魏冉办事如霹雳猛火，白起刚到蓝田3日，一队牛车便星夜运来了囤在咸阳府库的8000桶猛火油，对于一次大战来说，这是最富裕的准备了。这些大型利器在秦军中是第一次集中操演，将士们亢奋异常，唯恐不能熟练操持技巧而被临阵裁汰，不吃不喝不睡地守在大教场反复演练。步兵主将山甲更是老而糜烂，火爆爆地来回巡查，旬日之间嘶哑了声音，红肿了眼睛。白起大急，严令全体将士按照统一时段统一号令操演，违令者立即裁撤，这才制止了步军将士无休止的疯狂操练。10月初大叫，人人娴熟，个个精通，无一士卒因器械原因被裁汰。五，东战河内，狂飙拔城，隆隆巨战鼓又一次响了起来。白起升帐发令，步军50000，编为3个大营，冲车营15000，弓弩营10000，由中军主将蒙敖统领；攻城营25000，由步军主将山甲统领。三大营先期2日出河西离石要塞，沿大河东岸山地向魏国故都安邑秘密进发。骑兵50000编为4路，第一路15000。由前军大将王和率领，第二路15000由后军大将王陵率领，第三路15000由骑兵主将营豹率领，都从陕原山地隐蔽过河。王和铁骑埋伏于孟津北岸山谷，王陵铁骑沿大河北岸河滩的无人区秘密进入敖仓渡口北岸的河谷埋伏，营豹东进到淇水入河口的山谷埋伏，第四路5000精骑白起亲自率领出龙门峡谷渡河，直压汾水入河口的皮市。5路大军务必于立冬前一日到达集结地，立冬那日一齐发动猛攻。白起严厉命令，步军先下安邑、蒲坂、 再依次攻克河内城池，三路骑兵务必击溃魏国北上援军，我自率5000精骑扫清河内之零星驻军，并驰援策应各路大军。于是立冬这一日，猛烈的攻城大战在河内突兀开打。十月之交，立冬是个节气大关，从立冬开始，人们便进入了窝冬期。为了祈祷冬日平安，不要遭受饥寒劫难，大河上下有了一个久远的习俗，立冬吃暖羹。一到立冬之日，举凡山乡城邑，家家都在院中支起一口大锅，煮暖冬羹。羹者，五谷菜粥也，冲得黄亮的小米，光洁滑溜的麦仁，雪白肥胖的杏仁，紫红带核的红山枣，还有青青的秋葵与晒干的藿菜。殷实之家还要加进各种碎肉骨头，一股脑煮将去，一两个时辰后便是一锅五彩纷呈年华生香的暖冬羹。呼噜呼噜浑身冒汗的喝完这顿糊饭热羹，便是漫长的冬日了。其实山乡庶民省火缩食，尽可能的将储存的些许五谷接续到来年夏收，于是民间也便有了冬日寒食的习俗。那时候除了楚国江南秦赵燕齐中山魏韩国等整个北方的山野乡民都有冬日寒食的风习。虽然有人说寒食是晋文公为了追念报墓自焚的介子推而将清明前一日定为禁火寒食的寒食节而起，但究其实，寒食流布天下穷乡僻壤而成久远习俗，实在是生计艰难使然。民人生计，暖冬羹之后窝冬，农夫歇田，商旅歇脚，百工减劳，大事都要等到来年春回大地再办理。邦国政务立冬节气后也是多谋而少动，列国出使的车马大势冷落，用兵更是自然停止。本来赵国要大举攻韩，眼看着冬日迫近，自然而然的要等到开春后了。这是一种久远的习俗，却比礼法更为广泛的被天下所认同，遂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其中包括了多少缘由，总而言之是有了冬夏无大事这样的天下之风，也才有了春秋季式的讲究，举凡大事都发生在春秋两季。唯其如此，尽管列国间虎视眈眈，即将大战的传闻不断，暖冬羹的烟火还是弥漫了大河上下。就是打仗也是开春之后了，窝冬之期想好对策养足精神，暖冬羹还是要吃得红红火火才是。可谁能想到，就在暖冬羹的炊烟弥漫之际，大河北岸轰然一声惊雷，天下顿时瞠目结舌。秦国大军飓风般卷来，河内60余城岌岌可危。快马斥候流星般飞进大梁，魏国君臣一片惊慌。年老的魏襄王速速抖成了一团，
1: 这岂有此理，如何便冬日与人开战？
0: 臣子们也乱成了一片，丞相魏齐只不断高声喝问，丢了几城。眼看无人应答，高声吼道，谁愿领兵驰援，封万户。饶是如此，几个武臣也是脸色铁青的紧紧闭着嘴巴不吭声。魏襄王情急，拉长了哭声道，
1: 国尉呀，你倒是说说该谁领兵啦。
0: 白发苍苍的老国尉叫傅吴，原是执掌捕盗行制大权的司寇，因与丞相魏齐不和，被调任职爵稍低的国尉。见国王亲自发问，他皱着眉头黑着脸道，
2: 自庞涓战死，
0: 魏国再没有拜上将军，纪元领兵大将，

魏襄王急迫道：“你倒是举荐一个。”老妇吴铁青着脸色道：“信陵君，县城大将，如何不用？”魏齐涨红着脸厉声道：“信陵君打过仗吗？国事不是儿戏。”老妇吴抗声道：“名气束之高阁，如何自己放光？”魏襄王黑着脸思忖良久，兀自嘟哝道：“找信陵君谋划谋划也可，打仗还是晋鄙、新元衍、公孙喜靠实了。”魏齐本来就一心捕捉老国王的颜色，立即高声道：“我王明断，长喜官立即草令，选三大将入朝，听候王命。”老妇吴大急，满脸通红地嚷了起来：“河内燃眉之急，纵然用此三人，也得立即派出快马特使，下令星夜北上，召来大梁，往返便是两日。魏齐，可有你这般丞相？我王明断。”魏齐此时如何能眼看这老倔头气焰猛涨，厉声呵斥道：“军国大事，社稷存亡，我王要面授机宜，还要颁赐兵符、设宴、壮行。府，你这国位白做了，王道法度，岂容如此草率？”推锅走。魏襄王不耐地摆摆手：“好了好了，派快马特使，召三将回大梁。”大殿中一片愕然，白发苍苍的老妇吴一声长叹，径自拂袖出殿去了。一般大臣眼见这个耿介老臣尚且碰得鼻青脸肿，也悄无声息地各自散去了。直到次日午后，河外将军晋鄙、睢水将军公孙喜、长垣将军新元衍才分别从驻地赶到大梁。这时的魏国没有上将军，丞相魏齐独揽军政大权，三位将军风风火火赶到，并不能直接觐见国王领取兵符，而是必须先到丞相府应卯。魏齐先摆了一场接风宴席，与三位将军很是说了一番梯级话，透露了朝中大臣的诸般微妙局势，尤其叮嘱了三人千万不要沾那个晦气国尉府的边。酒宴结束，已是三更，魏齐反复念叨着：“社稷存亡，国事当先，老夫与三位辛苦一趟了。”才备齐车辆，领着三人银夜进宫。魏襄王人老嗜睡，银夜被老内侍唤醒，大事不悦，被几名宫女半拥半抱着扶出来，一片懵懂，不管魏齐说什么都只是点头嗯哼。魏齐看在眼里，不再禀报经过，只轻轻说一声：“请我王颁赐兵符。”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赏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推沙奇怪，魏襄王的老眼豁然睁开，亮晶晶地打量了三位将军一阵，竟摇晃着老迈的步子亲自到帷幕后的密室搬出了三只铜匣，又小心翼翼地从胸前贴肉处摘下一只精致的铜钥匙，颤巍巍地打开了兵符匣。每人可调50000铁骑。魏襄王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臣启我王。老将晋鄙拱手道：秦军有备而来，汹汹难挡，150000兵力不足退敌，臣请三路各10万、30万大军一举退敌。30万！老魏王猛然沉下脸：秦军只有10万？我王明鉴。辛元衍心直口快：秦军虽是10万，但战力强于我军，大魏有40万大军，若得30万精锐，便可断敌归路，拒歼秦军，为河外战败雪耻。一说到调兵，魏襄王一点儿不像懵懂老人，黑着脸道：本王清楚，秦军10万，步骑各半，大魏铁骑15万，还退不得10万步骑混师，没打过仗吗？
1: 我等想打一个大胜仗，为国雪耻。
0: 公孙喜慷慨一句：
2: 大胜仗？
0: 魏襄王冷冷一笑：
2: 列国都成了疯子，齐国、赵国、楚国都不防了，你等打仗，他来偷袭大梁，谁来护卫社稷？
0: 片刻之间，俨然运筹庙堂，成算在胸。三位将军顿时默然，魏齐即是老道，适时插上笑道：我王神明，就是150000了。至于拒歼，莫作慈祥，六国联军70-80万都没拒歼20万秦军，你能拒歼得了？只要河内不失，便是大胜。
2: 正是。
0: 魏襄王矜持地笑了：
2: 本王再加一句，河内60余城，丢几座小城邑不打紧，只要保住安邑、蒲坂、左翼、朝歌、野王、修武几座大城，许你等大功。
1: 好，我王神明。
0: 魏齐大势兴奋：三位将军，大功便在眼前。三位将军愕然相顾，终是谁也没有开口。魏襄王疲惫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2: 好了，安歇去，明日午后，本王在长亭为你等壮行。
0: 说罢颤巍巍站起，又被四名侍女左右前后地拥抱着去了。
1: 走啊！魏齐笑了：大喜事，愣整个肾，到我府中再痛饮一番。
0: 次日午后，大梁南门外旌旗招展，仪仗铺排，魏襄王率文武百官到十里长亭为三将隆重壮行，亲赐每人一辆镶嵌着硕大明珠的青铜摇车，随行大臣无不啧啧叹羡，赐酒赐车，开顶赐宴，训诫赏歌拜谢等十几道仪典程序进行完毕，已经是日薄西山了。魏襄王这才一脸庄严地下令：
2: 社稷存亡，将军奋身也，三位将军星夜回营，率兵北上。
0: 终于在宏大的壮行乐舞中，三位将军站在璀璨的六尺伞盖下， 林林上路了，风驰电掣的战马被拴在华贵的青铜摇车后面，碎步踏踏地走着。臣子不张王次，那可是大大的有违国法。

整走了一日一夜，三位将军才回到各自大营，及至魏国三路大军开赴河内，已经是半月之后了。此时，白起大军已经横扫了半个河内，拿下了32城。白起的部署，先行猛攻紧靠大河东岸的安邑蒲坂，而后向东向北推进，逐一夺取河内城邑。白起很清楚，此战夺城多少，全在于能否抵挡魏国援军。基于这一判断，白起始终坚持叫三路骑兵守住魏国向河内增援的三处运兵要隘：洛阳西北的孟津渡、敖仓西北岸的广武渡口、濮阳西岸的白马津，而只叫步兵全力攻城。白起对敌方的预料，魏国纵然拖沓，也当在5、6日内大举北上。魏国有40万大军，除了各处要塞驻军，至少出动25、6万援军。魏国铁骑在庞涓死后已经衰落，大军以步军为精锐，魏武卒闻名天下，援军很可能以战力最强的步军为主。步军虽然推进得慢，但以魏武卒之精锐，秦军铁骑纵然埋伏突袭，最多也只能击溃，全歼几乎不可能。为此，白起准备了后手援兵，必要时下令函谷关步兵杀出阻截，只要挡住魏军精锐步兵一个月，河内攻城战便告大捷。若魏军倾40万兵力北上，秦军就只有在夺取数十城并运走府库财货后撤退，设置河东郡的目标只好暂时放弃。毕竟战场瞬息万变，要想打胜仗，先要算到各种败的可能。白起的用兵天赋在这里，罕见的勇猛，罕见的灵动，更有罕见的冷静。谁知白起的预料竟然全部落空，斥候营飞骑探马几乎是一个时辰一报，可每次都是未见魏军动静。到了第6日，白起大起狐疑，严厉命令斥候营总领出立狐：哪有如此蛮汉之邦，6个昼夜爬也爬到了河内，给我将探马直放河外，若魏军有诈未能探清，军法问罪。白起为将，这是第一次发作，出里胡大吉亲自率领13名精干斥候，化妆成商人，潜入大梁刺探。次日午后，3个斥候带了一个活口回来，出里胡却仍然留在大梁继续监视动静。这个活口是个相府书吏，胆小如鼠，一见白起的森煞气势，吓得直打哆嗦，不待发问，便结结巴巴将大梁情形说了一遍。魏军大将刚刚确定，正在调集兵马，三路共15万大军，预计将在旬日之后抵达河内。白起黑着脸，反复讯问细节，书吏都毫不犹豫地应声回答，全然没有作假模样。饶是如此，白起依然不敢相信，昔日声威赫赫的魏国如何能这般迟钝？难道是诱兵之计，要将秦军陷在河内四面包抄？可是撒遍周遭300里的斥候探马，却没有一处发现异常，竟令素来慎重精细的白起忐忑不安，反复思忖，白起想不出个头绪，狠狠骂了一通：纸娘贼，你做肉头我便狠打，等你撞上来再说。妙！白起立即传下将令，要三路铁骑依旧埋伏渡口要隘，自率5000精锐骑兵直飞步军大营督战，要在魏军到达前尽可能多地占领城池。蒙敖、山甲的5万步军原是集中一路攻城，已经拿下了安邑、蒲坂2城。白起到达，立即下令将步兵分为3路横推向东，但见

城池变攻，务求速决。蒙敖山甲大势振奋，立即以大型器械为轴心，兵分三路，沿着大河隆隆压向东方。战国之时，楚魏两国城池最多，楚国将近300城，魏国200城左右，其他大国都在百城以内，齐国70余城，秦国80余城，赵国60余城，韩国60余城，燕国50余城。楚国城多，是因为吞并了吴越两个大国，数十个山地邦国与成百个山地水乡部族。山居部族多有城堡，寻常都举族居住在各种大小城堡之中，夺取城堡实际上便是占据了邦国或部族的轴心地带。几百年吞地灭国，楚国城池之多便居天下之冠。魏国则是由于崛起较早，逐渐吞并了最富庶的大河两岸平原，河内河外本来便是诸侯林立之地，小诸侯但有数十里地面便有两三座城邑，人口几乎全部住在城中。魏国占领之后，设郡设县，渐渐化为统一郡县制，大大小小的城池便做了县府郡府，或做了贵族封地的领主城邑。这种城邑是财富集中地，守军却很少，官府只有捕拿盗贼的郡县守卒与官员护卫兵士，大城也最多不过300-500兵卒而已。贵族大臣的封地法度不允许有私家兵卒，最多也只是数百户本族户役精壮而已，且不能公然成军，只能有事应急。河内城池大大小小60余座，除了安邑曾经是魏国都城而驻有3000兵马之外，其余城池几乎都是少量的非战兵卒。寻常城邑不驻军，原是天下通例，城街驻军，军兵会多如牛毛，任你如何富庶的邦国也是不堪重负。唯其如此，除了官房、要塞、渡口等兵家必争之地，一国大军集中驻防、集中作战也是自古通则，哪里有敌情，大军立即赶赴哪里，这便是兵无常地的道理。若有险情而大军不能赶到，意味着遇险地区必定沦陷，毕竟寻常庶民是根本无法对抗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的强大军旅的。魏军迟迟没有赶到，河内成了没有对手的战场。秦军首攻安邑，几百座大炮与上万张强弩在城下架排得黑压压、密匝匝，一望无边，冲车、云梯、望楼山一般层叠伫立，两万攻城甲士大阵列开，黑色盾牌森森闪光，仅是这一番前所未有的气势便令安邑城头的3000守军惊骇失色，极致战鼓如雷，号角长鸣，大石巨石暴风骤雨般倾泻到女墙箭楼，冲车便隆隆猛撞城门，片刻之间箭楼轰然倒塌，城门轰然碎裂。不到一个时辰，秦军山呼海啸般涌进了这座河内最大的城堡。在攻蒲坂，秦军的黑色方阵刚刚列成，城头便挂出了一幅巨大的白布，城头一人嘶声高喊：我是蒲坂令，秦军无伤庶民，蒲坂愿意降秦。高高望楼上的蒙敖大喊一声：准你投降，官员军卒全数出城，秦军不犯庶民。如此两城一下，相邻城邑望风归降，秦军部族昼夜兼程的行军赶路，只是忙着接收城池，不消旬日便攻下河内西部30余城。善后接收的是魏冉的文官部伍与牛车大队，进得一城立即清点府库，将存储财货连同降官一同装车运回咸阳，然后大体清点民

立即划定连坐旅礼，恢复示意等等。如此这般，马不停蹄也难以跟上大军攻占的速度。魏冉又气又笑，不断笑骂：侄娘贼，这个老魏四也忒他娘豆腐，老夫紧吃都来不及。情急之下，魏冉只有飞书咸阳告急。宣太后一看，对秦昭王咯咯笑道：这白起呀，一只恶狼进了羊群，你看看，得想个法子了。秦昭王少年心性，高兴地拍案便起：我到河内去，如此一大块肥肉，不信跌不下去。宣太后笑道：也行，去历练一番也好，只是此事不能叫白起知道，免得他分心。秦昭王做事快捷，连夜下令征发关中全部牛车，每县300辆，限期3日赶到函谷关集结，然后化名公子季，带着100名文吏与一个100人铁骑队，立即快马东进，秘密赶到河内与魏冉会合。魏冉精神大振，立即将这100名文武兼通的快马吏员分派到前军接收诚意，将后面赶来的几千辆牛车编队，星夜运输各府库财货。一时之间，河内大道上牛车络绎不绝，烟尘弥天而起。魏国100余年在河内积累的不计其数的财富，随着滚滚车轮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秦国。道边魏人看得心头滴血，却也只有仰天长叹。没有几日，一首童谣在河内流传开来：三十河东，三十河西，五白两起，天作玄机。童谣传到一个随从文吏耳中，唱给了秦昭王。秦昭王天赋聪颖，将童谣念到几遍，笑了：好，魏人将此战看作报应，便免了大仇大恨，看来这河东郡是到手了。文吏恍然笑道：哦，明白也。吴起当年夺秦国河西，负了魏国，白起今日夺魏国河东，负了秦国。秦昭王悠然一笑：此乃天地玄机，不许泄露，叫他唱去。在这万千车轮的烟尘弥漫中，魏国的三路大军北上了。魏襄王怪异幽闭，在位23年一直没有设上将军，也是战国一奇。因了这个缘故，魏国的统兵将军都直接受命于国王，互不同属。这次北上救援也没有指命主将，而是各自调兵三路驰援。三将之中，晋鄙资历最老，且以忠心耿耿闻名，然才能却是平平。辛元衍年轻善战，却资历甚浅，唯一的一次河外大战还是大败而归，若不是深得丞相魏齐赏识，便是死罪难免。公孙喜出身世家大族，与魏齐家族有世交情谊，做了睢水将军却没有打过一次大仗。然无论如何，三人临危受命还都是极想打好这一仗的。但诸般隆重疑点接踵而来，三将竟无暇在一起聚商方略。离开大梁之日，草草说得几句，也只是商定了各自渡口与渡河后的进兵方向。晋鄙大军从孟津渡河，公孙喜大军从修武渡河，辛元衍从白马津渡河，三军合力攻向北方，将秦军逼近上党山地，至少压回河西。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

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

0: 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调研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其中是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9月底完工目标。最后是乡村采风，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9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实地调研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契机，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副市长毛淑峰、王展参加部分点位调研或座谈。黄晓斌一行先后来到319省道晚窑乡园口村路段、虎山街道城东新城网球场、西东村龙市足球场、江山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实地查看重点路口路段赋能提升、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数智五育、智慧教育工程等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斌指出，当前各项民生实事项目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既定目标不放松，倒排时序加快推进，确保各项任务保质保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抓实抓细，收尾攻坚。交通运输局、公安局要针对全市亡人事故多发的交通路口路段进一步梳理清单，通过工程性措施加以改善，并对条件成熟的点位按照民生实事项目谋划要求，统筹抓好政策处理、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体育局要加快推进网球场、足球场项目建设，优化场地布局，确保项目早建成、群众早受益。黄晓斌要求要坚持建管用并重，坚决避免重建设轻运维、重数量轻质量现象，紧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科学做好明年民生实事项目的选题立项工作，切实让建成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持续惠及广大群众。要扎实做好查漏补缺和规范提升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上级民生实事项目评价要求，做到问题清仓见底、整改闭环到位，切实把各项民生实事办成民心工程，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6: 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 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再将举行。来自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近百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2支水枪操6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乘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宛瑶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7: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细节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6: 经过激烈角逐，衢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二、三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9月底完工目标。
5: 聚焦三农。
6: 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9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2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8: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006年1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我们合同到期是9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6: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1号、2号、3号3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3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8: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那么还是给他们这里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2楼以上还是做就是来料加工这一块。
6: 据测算，近2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造血项目。 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一号、三号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为移民群众和当地村民创造更多就业创业平台，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在共富路上探索白沙样本。
9: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0: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11: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0: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11: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0: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1: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0: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1: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0: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1: 这样就可以了吗？
1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1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
5: 乡村采风，
0: 总投资约230万元的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正加快推进。这条长2.6公里的山路将串联起上虞镇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方便沿线数千名村民出行，也为农产品销售畅通运输渠道，为山区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上虞镇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现场，几名工人正弯腰清理路边的杂草。记者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向山间延伸，最窄处仅容一辆三轮车勉强通过。路面上往日雨水冲刷留下的沟壑和坑洼清晰可见。这条全长2.6公里的山区道路连接着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关系着沿线数千名村民的出行与生计。目前沿线村村民骑电动自行车去城区办事，必须先绕行到上虞镇集镇再前往城区，需要40-50分钟。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12: 这条路拓宽的话，也对我们村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农产品一个输送啊销售，然后一个通行方面，那也大大的改善。
0: 由于该道路建设涉及

0: 及跨区域协调，前期推进一度困难重重。组团联村工作组和方家村多次与双塔街道黄家村进行协商对接，围绕路基修复、平整标准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经过多轮沟通，两村最终就该路段施工方案达成一致。道路建设还涉及部分村民的山场和田地。起初，不少村干部担心征地协调难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出让自家田地和山场，全力支持配合工作，为道路建设扫清了障碍。该项目于7月12号开工，目前土地平整相关作业已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稳步推进下一阶段施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

0: 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2: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

0: 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1: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

0: 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

0: 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2: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3: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4: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7: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6: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8: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0: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9: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1: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2: 哇、哦，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9: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3: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9: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4: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9: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勤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5: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 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0: 2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2: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2: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1: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8: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

0: 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午后部分城区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闭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中发布，联动云栖大会、乌镇峰会，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热闹背后，流量之外，数贸会给 AI 产业和杭州创造更大发展空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连续五届蝉联金牌榜榜首，浙江选手获得3金2银的历史最好成绩。
2: 企业认定，政府认账，宁波镇海科创伙伴合作计划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 一线潮、交叉潮、榆林潮齐上线，钱塘江大潮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期。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健康状况良好。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表示已为与美国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没有放弃外交途径。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实现多会联动，展览规模、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累计入场观众达42.8万人次。热闹背后，流量之外，这场展会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闭幕当天，展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乌兹别克斯坦客商卡兰经营着一家钢铁厂，他围着一辆49吨重的新能源智能重卡转了好几圈，当场决定采购30辆用于钢铁运输。
4: 新能源重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零排放、更环保的特点，非常契合我们工厂绿色转型的需求。我有采购意向，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洽谈，达成订单合作。
3: 像卡兰这样来自境外的客商，本届数贸会超过了1.2万人，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葡萄牙客商维克多·雨果戴上领办科技的 AI 智能眼镜后，实时翻译、拍照、移动支付，一个个功能试下来，舍不得摘下。这款 Rocket 二代眼镜是本届数贸会全球首发、行业首展的前沿成果之一。领办科技副总裁蔡国祥说：“作为扎根数贸会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本届大会他们收获不小。
5: 不用我们跑到国外去，全球的很多人就已经来到了我们家门口。那这对我们家不就是很好的机会去获得潜在的合作班、潜在的客户吗？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好处和帮助。”
3: 这样的场景，五天里在17万平米的展馆中不断上演。让客商们停下脚步的是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的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从载人变形机甲、脑机接口康复设备到新能源智能重卡，从太空算力基建到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 AI 外贸工具，这里不再只是技术概念的演示舞台，更是全球买家寻找新产品、发掘新伙伴的贸易场。20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有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交易场景。北京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张向红已经是第3次参加数贸会了。他说：“
6: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扑面而来，特别是在杭州，是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应用到各行各业，确实走在了前面。浙江全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聚焦集聚度非常的高，无论从模型啊、算力啊、数据啊，所以在浙江做人工智能，我觉得确实是大有可为，并且很容易出成果。”
3: 初秋的杭州迎来一场场数字科技的接力赛，数贸会举办期间，云栖大会、网易未来大会同期上演。一个多月后，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又将接续启幕，客商跨会行程成了常态。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许文波在云栖看 AI 销售、智能体外呼，随后又转场数贸会。
7: 通过这个大的平台啊，能够做到大家抱团一起，把很多各自的优势亮点显示出来，无疑是1+1大于2，甚至大于3，大于5，更多。

0: 做的非常好的举措。
1: 云栖攻坚技术数贸会加速商业化，乌镇峰会提供治理视野，三会票证互认直通互访，超1300场商贸匹配，让客商资源高效流转。一个创业项目可以在云栖大赛路演，在数贸会上对接订单，再到乌镇峰会获得全球曝光，全程无需离开浙江。热闹的展会背后，行业也在冷静审视 AI 产业发展的现实命题。大模型不再一味比拼参数，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产生商业价值，成为衡量创新最重要的标尺。展会上既有解决烘焙行业物料损耗的智能体，帮消费者甄选数码产品的实用工具，也有依托大数据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蓝建平说，
2: 在先进的技术如果长期停留在实验室里发布会上，就很难真正成为有形的有效的生产力，真实的生产力。所以今年数贸会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又来了多少新技术，而是大量技术开始主动寻找应用场景。 AI 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谁能把最先这个功能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1: 首届数贸会落地时，杭州的关键词还是电商之都，如今六小龙、新八骏这样的现象级话题走向了产业落地，这座城市的底色已经发生了质变。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在成果发布会上说，后续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中小企业在数贸会上跑出加速度。
3: 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链接一批高能级的数字同台，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设立了创新孵化展区，搭建创投机构对接区，让有技术有想法的中小企业在展馆里就能和投资机构双向奔赴。
4: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吸引来自163个国家地区的展商客商和40个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比上届增长 13.3%， 集聚参展企业2000多家，增长超 10%， 其中国际企业402家，占比超 20%， 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比上届增长 20%，欧美、日韩等发达地区客商占比提升 30%， 累计入场观众 42.8 万人次，增长 67%。 同期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三倍，集中呈现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数字贸易新图景。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闭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加了64个项目的角逐，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
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六位选手参加五个项目，共获得三金两银的亮眼成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七个项目之一，来自杭州技师学院今年21岁的曾晨一举夺得金牌。这项赛事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参考，曾晨和教练团队几乎从零起步，在空白中摸索，从无人机散件装配到智能算法、视觉识别、自主避障，再到行业维保与三维建模，六大模块环环相扣。回望成长之路，曾晨走的并非传统学霸的成长路径。曾晨说，
7: 其实我中考毕业完之后，我整个人是浑浑噩的，我不知道之后该去做什么，非常迷茫的。然后自从我开始接触无人机之后，我发现无人机是个非常有趣的东西，然后我会为了它去钻研一些相关性的技术难题，然后为此来满足这种成就感。能参加这世界技能大赛的，我也其实我自己也感觉非常的奇妙和兴奋。
6: 从迷茫彷徨到目标坚定，无人机为曾晨找到了人生方向。在杭州技师学院教练苗威利看来，曾晨是个爱钻研、肯付出的青年。
8: 他的自主学习能力比较强，关于无人机系统的一些代码的话，他都会利用自己空余时间去自主学习，他也比较肯吃苦嘛。
6: 同样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还有来自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他拿下瓷砖贴面项目金牌。这项比赛考验精度与审美，瓷砖缝隙控制在毫米级。22岁的傅宇豪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他的追梦之路一波三折， 2020年，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却遗憾错失试赛资格。2024年，国内选拔赛又因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落选。2025年，他最后放手一搏，终于挺进试赛。备赛期间，傅宇豪每天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把22小时的赛事拆解到分秒。站上世界技能最高领奖台，傅宇豪用手上技艺证明，专注坚守就能追光圆梦。
0: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嘞，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6: 另一枚金牌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他在汽车喷漆项目折桂，这一项目比拼微米级的精细手艺，选手要完成漆面修复、精准调色、多层喷涂与抛光，漆膜厚度误差需控制在 0.01 毫米以内，色差、光泽度都不能有偏差。除金牌之外，浙江选手在双人赛项同样收获佳绩，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姚王泽和张俊豪携手摘得银牌。教练倪俊波说，这一项目不只考验选手专业技能，更考验搭档间的协作能力。两名20出头的小伙子搭档三年，性格互补，早已培养出十足默契。
9: 姚王泽心态是比较稳定的，抗压能力比较强，性格相对活泼一点，做事啊风格比较利索，做决定也比较果断的。张俊豪呢，他比较内向，想事情会比较全面。那他们两个给我感觉还是比较互补的。
6: 重型车辆维修赛场，宁波技师学院的周乐、陈卓排查故障，凭借扎实的实操功底和冷静心态，在激烈比拼中再为浙江添一枚银牌。据了解，从2011年首次派选选手跟随中国代表团出征试赛至今，浙江选手已累计拿下12金、5银、1铜、8优胜的亮眼成绩。省人社厅副厅长詹茂伟说，
10: 我们浙江选手取得了优异成绩，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试赛为引领，全面学习赛事运行、技术保障等全流程专业经验，高标准办好第四届全国技能大赛，同时深化以赛促学，把试赛标准融入职业培训、技工教育的各环节，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更加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11: 我升级当爸爸了，
1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1: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1: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3: 行，就听你的，
1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5: 浙江经济新观察。
5: 在浙江的科创版图中，宁波镇海的创新指数已连续三年走在全省前列。当地深化科创伙伴合作计划，实行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人才改革，目前已集聚科技领军人才300多名，为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6: 走进位于宁波镇海的瑞金半导体有限公司展厅大屏上，一条清晰的时间轴记录着这家初创企业的成长轨迹，从55纳米制程到22纳米制程，仅用不到3年时间，他们就实现了高端光眼模板的跨越式发展。光眼模板是光学、半导体等行业的核心材料，目前这家成立4年的公司已经成为国内第三方光眼模板的龙头企业。公司公共关系部负责人王小丽说，企业加速发展过程中，他们最关心的是核心研发团队能不能稳住。
17: 核心团队稳不稳定，直接决定研发能不能往前推，公司能不能快速成长。半导体行业细分领域多，资深专家本来就少，招人难，留人更难。
16: 李德健从事半导体行业20多年，在多家重点企业工作过，经验丰富，技术过硬。最初瑞金想把他作为人才引进，但他没有博士学位，不是教授，按传统人才评价标准无法被认定。 去年四月转机来了，振海把重点企业人才举荐权交到企业手中。经瑞金举荐，李德健被认定为振海区集成电路领域先锋。王小丽说，包括李德健在内，公司25位同事陆续拿到企业认定、政府认证不同层次资格。
17: 这些核心团队人才的认定，解决了购房安居这些大事，吸引力很大。对我们公司来说，核心人才的留用就有了保障。

0: 破除唯帽子、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思维，正还建立谁用人谁评价机制，让企业在人才认定中有更多话语权。正还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一敏说，
1: 我们结合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特点，分层分类确定授权企业名单，指导企业制定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认定标准。企业自主认定的人才和传统渠道评选的人才享受完全同等的政策待遇，真正做到了企业认定、政府认证、真授权收到位。
0: 目前正还已赋予56家企业人才自主认定权，累计认定人才420多名，其中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集聚科技领军人才超40名。为了让人才从评价端直达产业端，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正海还积极推动科创平台成为人才驱动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今年初，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一项快速生物检测科研成果卡在中试条件和产业工艺验证上，迟迟无法从论文走向产品。浙江中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派出生命健康共享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团队，对实验条件进行工程化改造，仅半年方法验证和样机试制完成，现在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中通检测总经理史进军说，共享实验室在镇海区政府支持下成立，里面都是依托企业自主认定的生命健康领域实战型人才。
2: 共享实验室的本质是让企业认定的人才作为产业翻译官，把高校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工厂的工艺语言，让技术和市场直接对话，形成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的良性循环。
0: 截止目前，镇海已集聚科技领军人才364名，区域创新指数连续3年位居浙江省前列。今年1到7月，在科创伙伴合作计划助推下，镇海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 25.4%、16.8%。
3: 中秋假期，老百姓的消费从买东西向享生活转变，体验式消费火爆假期。来听报道。
4: 假期最后一天，湖滨商圈新开业的盲盒潮玩店依旧人头攒动，店内数十个经典 IP 设立单独拍照空间，不少游客专程过来打卡。
5: 我觉得就算没有买到自己喜欢，但是就是买盲盒本来就是这种体验，
6: 看到就是比如说自己喜欢的 IP 角色，然后像那种雕塑展览之类，感觉很惊喜。
4: 店内增加了西湖泛舟、三潭映月等元素，接下来还将设计与周边景点融合的 IP 潮玩，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有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杭州上城区湖滨街道 IP 经济突击队队员杨帆介绍说，
7: 把握到了这种情绪消费、月底消费的这样一种趋势，然后把我们西湖在地的文化 IP 融入进去，
4: 打造体验式消费，各地不断上新。嘉兴首届城市露营大会集合了草坪音乐节、水上运动、宠物派对等多个消费场景，小长假吸引消费者近20000人次。岱山举办了首届荒诞大赛，通过网友人气投票，安排了剥花生、夏日偷瓜等6个趣味项目，直接带动周边民宿入住率上升约10%。舟山岱山县岱东镇农业和文化旅游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韩笑介绍说，
8: 让老老少少都能够上场体验，用轻松接地气的活动聚人气，进一步激活半街片区的活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9: 文化中国行。
10: 中秋假期，省内多家博物馆上新展览和特色活动，文博场馆成为旅行打卡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1: 昨天，临近花园郭培服装艺术特展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走进展厅，一件件高级定制礼服令人眼花缭乱，花朵、枝叶、岛屿和宫殿等元素融入服装的廓形、纹样和色彩，刺绣、织金、盘绣这些工艺复杂的传统手工技艺在礼服中玩出了当代感，古典又时尚，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12: 我来自于北京，太漂亮了，真是震撼。尤其是郭培老师能把纹样还有中国的这些艺术，包括龙的故事，这个做活了。
13: 我大连，我觉得让我震撼的就是每一个细节，不仅是重工，那份重我觉得其实是中国工艺传统带给我们现在所有追求艺术、追求美的一个心灵的震撼。
11: 作为中国当代高级定制的重要开拓者，服装设计师郭培曾入选2016

0: 世闻名致敬。
1: 假期里，省内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活动吸引客流。上虞博物馆推出月满鱼城文博中秋鱼见奇妙夜主题活动，国风舞蹈琵琶古筝轮番上演，中厅设置了文物辨识等五大文博游戏摊位，把馆藏知识融入游戏体验。不少观众赴馆夜游，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民俗和越窑青瓷文化。游客徐丽丽说，
2: 博物馆呢，把教育和趣味结合得特别好，那孩子平时对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这样的活动呢，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了解了上虞的青瓷文化和中华习俗，其实比单纯看书本生动多了。
1: 武义县博物馆推出窑变匠心婺州窑工艺解密专题科普展，不仅汇聚了历代婺州窑出土文物、窑址标本，还创新开辟了面向青少年的解密视角，观众可以拿着集装册子，跟着册子上的提问进入展厅寻找答案。游客吴希言说，
3: 展厅里我看到了许多瓷器，它用了乳浊釉，看起来就像是月光照在玉上一样，据说这是婺州窑最厉害的秘密武器呢。还有这个瓷器上的花纹是刻的、印的、贴的、画的等等方法做出来的，这个样式真的有很多种，非常漂亮。
4: 记者从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了解到，中秋假日期间，杭州全市文旅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重点景区、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乡村旅游点等客流有序，文旅消费需求较好释放。截至昨天下午四点，三天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540多万人次。
5: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几天钱塘江大潮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上午十点，在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距潮水抵达还有一个多小时，沿江堤岸、观景台阶、观潮平台已经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11点半，远处传来轰隆隆潮声，天际边一道银白色的水线缓缓向西推进，转瞬之间白浪翻涌，奔涌向前，现场游客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这一震撼瞬间。
7: 看完了就觉得了，这心情就澎湃了，心情呢就释然了，把这么多年愿望就实现了。
8: 我们是特意从东北飞过来的呢，就是特意为了观看那个钱塘江的大潮，观潮确实值得一来。
6: 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由天体引力和杭州湾喇叭口地形共同形成，每月农历初一到初五，15到20为大潮期，一年之中要数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潮势最盛。海宁潮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怡告诉记者，涌潮在向上游行进过程中，受江道地形影响，会形成不同潮型。根据最新科考，主要有一线潮、交叉潮、回头潮等九大潮型。
9: 你看一线潮最好的就在盐官景区，看回头潮最好的是在老盐仓。你要想看最好看的交叉潮，我们要是说的鱼鳞潮、对涨潮、凤凰潮，那么你要到尖山河段，特别是在新昌的地段。
6: 随着最佳观赏期到来，钱塘江沿线各大观潮点迎来客流高峰。省钱塘江流域中心河口治理部副主任胡海中提醒，涌潮具有形态变化和不确定性，观潮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0: 要充分的认识这个潮水的危害性、危险性。潮水呢，我可以远观，但是不能近买。要服从现场人员的管理，在特定的指定的区域呢观潮。涌潮来的时候呢，不要与潮水去争道。
1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4: 中秋小长假昨天收官，杭州中小学秋假紧随其后，假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今年杭州中小学秋假定于9月28号到30号，和中秋国庆假期紧密相连，借助拼假方式，不少家庭解锁超长假期，县域游热度高涨。走进安吉各大研学基地，乡野研学、昌硕文化研学等线路热度走高，在鲁家村观光小火车穿梭于各个特色农场之间，小朋友可以挖红薯、收割稻谷、采摘秋果，亲手体验农耕劳作。白茶园、高庄村豆宝乐园等点位也迎来一波研

0: 研学团队，劳动教育课程排期满满。同时，不少亲子家庭还将打卡吴昌硕纪念馆融入假期行程，近距离欣赏大师书画篆刻作品。杭州家长王女士说，
1: 既能够体验田间的那种劳作，还可以参观书画展览，玩和学习都兼顾到一起了。
0: 超长假期也带动了长线亲子游。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工作人员周宁说，北京、西安等传统历史文化名城依旧稳居热门榜单，西北秋色游成为长假新宠，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秋日独特景致，持续吸引家庭出游、研学出游。
2: 13天的连休让亲子家庭有条件安排更深度的多日漫游。目前厄齐纳奇的胡杨林正值最佳的观赏期，金色胡杨和大漠苍穹的震撼景色成为今年秋季家庭长线打卡的热门之选。除此之外，像新疆草原等自然景观的订单量也非常多。
0: 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在家庭出游的带动下，中秋假期夜游类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2倍，中式浪漫成为流量密码，中式乐园热度反超国际大 IP。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凭借千灯盛会和祈福夜游出圈的江西上饶葛仙村，中秋期间景区热度反超上海迪士尼，古街、园林和中式文化主题景区进入热门榜单，为中秋出游增添了鲜明的文化色彩。
3: 从酒店预订情况来看呢，中秋期间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是大家出游的热门城市，其中亲子房、家庭房预订占比超过60%。杭州淳安、湖州安吉是家庭短途度假的现预热门目的地，虽然中秋假期只有3天，但很多人的长途旅行才刚刚开始，多重客流交织也让今年中秋假期成为史上最火的中秋。
4: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
5: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0: 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

0: 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周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周三，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周四，红洞带队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和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周五，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完成换届。周六，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推动共建研发平台，共育创新人才，共促成果转化，完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4套班子领导参加。洪栋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4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4+10项目实施做了汇报交流。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富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湘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金等200多款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5位行业代表

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两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记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0号上午，江山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民综局主办，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承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捐赠、宣讲团授旗仪式。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部门乡镇街道要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相关法律法规，广泛发动市民主动学法守法，推动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携手共进。据了解，我市现有37个民族成分，户籍少数民族人口5400多人，外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口5000多人，各族群众分布在19个乡镇街道，共同绘就了多元交融的城市画卷。在江山生活十年的云南拉祜族代表肖青青带来《十年江山情，一颗石榴籽》主题宣讲，他结合自身生活经历，分享异乡安家、融入江山的点滴故事，呼吁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相守，真挚的讲述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中医科、妇产科、儿童保健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等服务，把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9月23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率党政代表团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并在期间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对标先进学经验，开拓思路谋转型，找准路径促发展，为江山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探路取经。衢州市委常委、制造新城党工委书记、智慧新城党工委书记方世忠参加座谈会并讲话，江山市领导黄晓兵、郑辉参加，衢州制造新城领导郭林江、徐发珍等陪同。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是推进衢州市碳账户体系改革和落实双碳战略的数字化核心载体。洪栋一行认真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深化碳账户改革、牵引推动双碳工作情况。在制造新城，洪栋一行围绕管委会加公司、基金招商等体制机制创新和运行模式深入开展学习对接。洪栋表示，此次到制造新城学习，深刻感受到制造新城产业发展基础雄厚、产业链条体系完备、改革创新活力充足，在平台建设、产业培育、国企改革、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探索实践走在前列，为我们破解转型发展难题提供了很多可借鉴、可复制的思路。江山将认真消化吸收此次考察学习的成果，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努力推动江山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专题协商议事会，
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

0: 面交流。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9月24号上午，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等工作。近年来，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多亩，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核心品种江山黄金亮点纷呈，不仅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更于2022年成功跻身中国黄金之乡，品牌含金量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市围绕重产销一体化发展目标，新发展培育了数十家中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针对产业发展新机遇，会议提出持续实施原料提质稳工、质量品牌提升、产业融合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龙头企业等重点工作，促进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园口乡仓饭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园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唐园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黍花、玉梗果等唐园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权展演和仓饭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0: 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